人生短短几个秋，无醉不罢休。出自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由李丽芬演唱，发行于1994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就这样约定》中。

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了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版《倚天屠龙记》第1集至第22集的片尾曲。

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简单的文字意象，单单拆开看，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找到唐词宋词原味的韵味，连起来又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情意。所有的中国顶尖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达练，但又旋律又古长异从，任何人都能够上口。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北纬线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沉默的音色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而后搭配精炼且高度入耳的旋律，非常适合听众哼唱。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终有一天你会是某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飞鸟和蝉》，由任然演唱，收录在专辑《任然》中。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歌词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除了能治愈人心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

通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生回忆。
1: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他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一种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歌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the City》中。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

0: 整首歌的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1: 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爱在靠近》。

决定。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2: 快乐。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橡皮鱼，欢迎用户5641。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好的，欢迎。
0: 好啦，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留下来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关注什么的。然后今天呢是新的一期快乐不打烊，让我们和大家共同互动起来。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来点播一首歌，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发生的好玩的事儿。另外呢，大家感谢敦化官地老赵家卤水豆腐房的分享啊。另外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有关我们敦化的政策信息这类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这类的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中给大家一一进行回复的啊。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6220776已经全线开通，也欢迎大家的参与。

0: 好了，今天呢，终于又把贺哲给盼回来了。昨天呢，把我晃点了一下子，狠狠的晃了一下子我啊。嗯。
1: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盼过来了哈。
0: 哎，就那个昨天有那种感觉，傻老婆等捏汉子那种感觉。那个，因为我要上直播之前，他们跟我说，说你可能会在节目开始的5分钟回来，然后我就坐这等。
1: 这句话就是我说的，我说应该也快吧，我说拍个视频，3-5分钟不回来了。
0: 哎呀，你真是小瞧了这个视频的拍摄工程。
1: 哎，但是确实拍完了。
0: 啊。
1: 啊，但是我还在等他们。
0: 那你就不能先回来吗？
1: 我没开车呀，我得坐车回来呀，我还打车去的呢。
0: 那钱呢？给没给报销？
1: 谁给报啊？
0: 一天啊，俺们就给单位这个搭这个路费啊，真的。
1: 我还付费呢，你想啊，你看我打车去，
0: 嗯，
1: 然后拍发现没有水，大家都很渴，我又下楼买了5杯奶茶，哎，我说一回来，嗯，
0: 哎呀，
1: 看多亏吧。
0: 哎，你最近这个小钱包挺鼓啊。
1: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哈。
0: 那都是你偷摸那个偷了的吧？哎，怎么还有钱给别人买奶茶了呢？
1: 东北男人兜里一定得有钱啊！我都瞧不起在咱东北兜里没有钱的男的。
0: 哎呀妈呀！
1: 昨天我刷了个抖音，说那个几个东北男的在门口唠嗑，
0: 嗯，
1: 就是这个点个蚊香，完了几个人搁这唠嗑，说哎，你兜里你微信里咋有29，咋有69块钱呢？哎呀妈呀，谁兜里没有69块钱我都瞧不起呢。你这69哪儿来的呀？那你别管，反正每天我兜里都有钱。
0: 每天兜里都有个10块8块的哈。
1: 啊，
0: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经常，我以前认识个朋友，他那个啥，他那个每个月啊，他那个微信那点钱，他每天，咱也不知道他媳妇儿咋那么闲呢，有功夫了，他每天他媳妇儿都要查他的微信支付，你都今天买了啥，明天买了啥，
1: 对，这就是闲的啊，这日子太好了，闲言吃多了哈。
0: 哎，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刚才看了一个开拖拉机的公主，你好。你一说开拖拉机的公主，我一下想起那首歌了，什么拖拉机的柴科夫斯基什么那首歌。
1: 嗯，
0: 啊，你知道那首歌吗？
1: 当然了。
0: 啊，张强唱的歌曲啊。说起这个东北男人的钱包里面这个钱，哎，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们，你们这个南方的男生也把钱都交给女生来保管，是不是全中国都这个样子？
1: 好像也分情况。
0: 嗯，
1: 一般他们就是南方，我问过一下，他就是。

0: 权，因为他家钱全他挣的，
1: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啊。
1: 我比较喜欢这种啊，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两下子哈。
0: 是，你看是没达到这个资产，还没达到在家硬气的能挺起腰杆的地步。
1: 没错啊，你这兜里那个钱一掏出来都一摞一摞的，那行啊。
0: 对，就是会有一部分，应该是40%左右的男性是在这个家当家的，女性就负责貌美如花的，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啊。就比如说我们身边就有一个老秦呢，他就是这样的，他家的钱可能都在他手吧，我猜的啊，也有可能是他初一的。我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都是他初一的。是吧？
1: 有可能、啊、
0: 都是他吹的。那因为这个他挣钱比较多，所以他家的这个财政大权他也掌握一大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两两，就是你那个女生可能不管钱的情况下，但是她的自己的工资她能自己花，
1: 对，自己花自己的，
0: 对对对，也有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呢就是还是这个钱都放在一起花。反正说起这个呢，怎么说，就是这个话题就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就不管这个家到底是怎么过日子，这么多年过起来了，咋过都有他的过法，怎么都行啊。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儿。
1: 又咋的了？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听说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0: 说有一个人啊，他说那个我这个人特别的厉害，就没有人能够打得过我，他这样说过。后来突然间就有一个人打过他了，然后打过他那个人说啊，这回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了，原来我是那个媒人。
1: 又是冷笑话。待会你说之前你先提示一下我。
0: 我为什么要提示你啊？
1: 你下回说冷笑之前告诉我先出去。
0: 不是，我昨天给我笑完了这个。
1: 我真的太犯愁了，
0: 没人能够打得过我，突然你打得过我，说明你是我没人。大家看我今天的造型特别的有意思，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天线。刚才在直播间和大家说，今天我特意跟那个贺哲提了个建议，我说今天咱们把直播间的空调打开，然后穿了长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完全的掩盖一下我胳膊比你胳膊黑一个色号。
1: 那手呢？那手放着。这样手放着行、啊、
0: 现在开始这个活归你干，这个活不干我就这样、啊、后来发现也不行啊，往这一坐脸吧跟他俩色号差不多，脖子还是俩色。我讨厌夏天，很讨厌夏天。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以搞笑为主，当然还有更多的资讯和大家来分享，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来进行新一轮的互动，然后互动什么呢，就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今天呢这个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生活资讯，就是说到睡觉这个事儿，我昨天晚上跟大家想分享一下，昨天晚上睡眠睡得特别好，我大概得有个将近半年的时间从来没有睡觉能一觉睡到5:50的情况了。
1: 老年人。我们都是一觉睡到10:11:12。
0: 没有啦，天天3:30不到4点就起床。那天那个娟子给我头一天晚上搁抖音给我发个什么消息，我第二天早上4:30给他回复的，他你知道他咋回复？
1: 秒回。
0: 没有，他没秒回，他说你怎么起这么早，显老显老你不知道吗？你起太早了，你岁数大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是这样。然后那天我给老秦打电话也是，我说老秦你接电话了？他接了。我说你搁啥接的？老秦说免提呀、啊。我说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想用免提，我故意控制了一下，真的真的。他说显老，然后呢我就突然发现昨晚为啥我能够睡得好一些了，其实睡得也不算太早。我发现因为我昨天晚上给我自己上了个科技，我买了个眼罩戴上了。
1: 是那个什么什么重力眼罩吗？还是普通眼罩？
0: 就普通眼罩。
1: 现在最火叫个什么重力眼罩，就是一个像一个沙袋似的，一个东西，一长条，一像一块大布似的，然后你盖上去，它没有扣后脑勺那个东西，就是它通过重力，然后自然的就塌到你的脸上。
0: 那就是怎么动它都没事吗？
1: 对，他就说睡得特别香。
0: 啊，那我不知道
1: 叫什么重力眼罩，你可以自己搜一下啊。
0: 那我不知道，我昨天就是我买了个眼罩，我发现咱们东北那个天亮的特别早。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说过这个光源的事情啊，可能会有影响，所以我就这个买了个眼罩戴上了啊，说是什么零压力的眼罩，说实话有点不太舒服，但是确实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啊，就是半夜吧也迷迷糊糊想醒，然后也想睁眼，后来想还别睁了，这个眼罩还在顶上呢。啊，就这种。
1: 对，它就是风。

0: 有扣的，但是它就是往你脸上一放，完了它里面有东西，然后有重量，
1: 哎，那挺舒服的，
0: 然后自然就垂到你的脑袋上。
1: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戴着眼罩，你把这个头勒上也不太舒服呢。
0: 是的。
1: 啊，你要想起来看手机啥的也挺闹心的，因为你还得摘眼罩，干脆就闭着吧，就一直闭着眼睛，闭着眼睛，因为早上已经戴着眼罩看的不是很这个亮，光线接收的比较慢，所以就能够睡好睡眠。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啊，这个睡觉的习惯有很大的变化。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说，在日常的认知中，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得糖尿病的朋友比较多，血糖高的啊，那么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糖尿病和吃是密不可分。但近期呢，根据人民日报的一项这个发布显示，糖尿病和睡眠习惯也是有关系的。哎，小公举这位小姐姐，你还在直播间吗？早上好啊，刚看到你的问候，对不起啊。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就说你呢，贺哲。你说你天天晚起，一觉睡到10点钟，这都不是个好习惯啊。与早睡者相比，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高出50%。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条资讯：晚睡晚起升高糖尿病的风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2024年第60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上，荷兰学者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荷兰肥胖流行病学研究，纳入了5000多名受试者。研究发现啊，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与早睡者相比，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高出50%。生物钟是我们体内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哎，说到生物钟，你生物钟咋样？
0: 非常好，
1: 我生物钟也非常好。
0: 我的生物钟就是倒头就睡。
1: 你有生物钟吗？欢迎我爱跑山猪，一只贝尔，一世的美好二姐，东北农村生活，阿喜。啊，生物钟是啥你知道吗？
0: 知道，就每天几点干啥，几点干啥，几点干啥嘛。我有啊。
1: 我生物钟现在干老准了，就是根本不用定闹表，我往上一闭眼睛，我就秒睡，然后告诉我自己10分钟后醒，准10分钟后醒。
0: 我的生物钟只有睡没有起。
1: 是
0: 啊。就是。
1: 咋的？你生物钟是睡觉的呀？生物钟不都是叫你起床的吗？
0: 我的生物钟是，它是你的睡眠周期嘛？我只是就是倒头就睡哈，到点就困，反正几点起不一定哈。
1: 但是不行，我现在生物钟就达到了一个特别魔怔的，是吧？就有的时候躺床，你会喊 Siri 几点几点叫我，他就给你定个闹表。现在根本不需要，往那一躺，10分钟后起床，9分钟准起。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又显老了，
0: 有点显老啊，
1: 又显老了。继续来说啊，这个生物钟啊，刚刚说到这个生物钟。生物钟是我们体内一个重要的调节机制，影响睡眠觉醒的周期、体温和相关激素的分泌代谢。长期的晚睡或者睡眠不规律会干扰生物钟，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血糖和血压失控的风险。晚睡8小时，但是晚睡晚起啊，睡满8个小时，但是晚睡晚起伤身体吗？这很多人都想知道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只要保证说每天你睡够8个小时了，无论是晚睡晚起还是早睡早起，对这个身体影响都不大。实际上，固定的晚睡晚起虽然比频繁的换班规律，但是仍然存在着健康的风险。
0: 对，你看他下面说的，其实不是跟那个别没关系，是因为你晚睡你就吃夜宵，晚睡的人。对呀，
1: 就饿，
0: 晚睡爱好吃点夜宵，然后也容易不运动，所以说这些习惯会进一步增加风险。但我这一阵就是晚上虽然是晚睡，但是我不吃饭。晚上就饿抓心挠肝的，你别说，就是你熬夜加不吃饭，饿得抓心挠肝的，确实会变瘦。
1: 你看这小脸儿，从海来阿木即将又回归了哈。
0: 要回归原来的样子了哈。
1: 你什么时候能把自己揍得黑一点呢？你能不能再出门？
0: 很难呐。
1: 不是，你现在能不能出门？你别把那个防晒衣捂那么严，是把脸都堵上了。
0: 很难呐。
1: 后来他说，昨天告诉我了，他不仅仅是要那个防晒，还有一点想把自己藏起来，不会被世界的人发现他在这个大道上走。
0: 接下来说啊，这个实在需要晚睡，那么这样做帮你减小损伤。
1: 对，
0: 研究表明，通过干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个少吃多动啊，睡前不吃夜宵等等，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看我说的吧。首先就是规律作息，如果说这个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晚睡，那么要尽量保持这个规律。

0: 的作息时间，其次就是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果不可避免需要晚睡，那么一定要纠正其他的这个不良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睡前尽量不要吃东西，养成定期运动的好习惯。
1: 嗯，
0: 最后就是管理好体重，可降低患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啊。
1: 管理好体重，这个是很
0: 最难的
1: 一件
0: 事啊，
1: 最难的。只要你晚睡，你就想吃饭，那各种吃播接连登场啊。哎呀，白天耍不到，夜晚必耍到这个系列。
0: 然后昨天晚上我就馋嘛，我想吃点啥，啊、正好咱这好想来买了一堆吃的。
1: 嗯，
0: 我就看了一下它的热量表，
1: 啊，
0: 每100克快4000卡。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我一算，这一包是30克。
1: 啊，
0: 我再一换算，我这一个玩意儿赶我一顿正餐还多。我说、
1: 嗯、
0: 我就吃这么两口，我说拉倒了，别吃了。
1: 太吓人，还不如起来整个馒头塞嘴去呢。
0: 你炒个菜也没那么高热量啊，问题是一个苹果才多大，才多少卡呀？
1: 对呀，汁儿啊，包先生的豆子、红旗啊，电动小马达，欢迎你们，还有小米。
0: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1: 欢迎欢迎。其实说到这个吃夜宵这个习惯哈，在南方朋友大部分都有，因为他们有夜生活嘛，可能就吃夜宵。
0: 对。
1: 但是这说真的啊，我们一会儿说减重的这个事儿，因为减重这个事儿，哎呀，我最近也是想和大家捣鼓捣鼓。那么，嗯，就像那个这两天我们两个都有同感，就是你饿，你饿了，你不妨你就整点米饭。昨天呢有这个博主是这样说，咱们觉得100克的碳水就是100克的米饭，
0: 嗯，
1: 实际上不是。可能你觉得这么大一小碗的米饭是130克的碳水，你就觉得实际上不是，130克的米饭可能仅仅有20到30克碳水的含量。也就是说，你真的每天要满足你日常的生活，比如说你要需要300克的碳水，你可能要吃这么3盆米饭。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
0: 其实现在好多人像我们这前两天聊那些事儿哈，
1: 对，
0: 就是这些资讯。有点闻碳色变了，现在
1: 对，千万不要去考虑这个碳水怎么怎么样呢啊！
0: 对、
1: 嗯、
0: 你像就像我说的，昨天晚上饿成那样，你说我吃那一小包零食，等于吃一整顿正餐，我不如起来吃点饭，吃点菜
1: 了。是，对对，就是你要会计算食物热量，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米饭跟碳水挺可怕的事儿。昨天就说了，你看一个人正常一个人需要一天需要多少？叫主食啊，你知道为什么它叫主食吗？因为它必须要提供我们生活的能量，所以它叫主食。那么碳水就是像我这种身高、这种体重、这种代谢技术，我每天可能要吃3大碗这么大的米饭。
0: 嗯，
1: 那你说吧，你得撑啥呀？那你吃饱饱饱饱，你把碳水吃足足足足的，你一点不饿，一点都不想吃这个想吃啥，肚子里是5饱6饱的，你哪还有那个闲心，哪还有个肚子去吃那些零食或什么的呢？你就不饿了，你的食欲就是稳定了，你就相反你就能减下来了。我跟你说啊，
0: 我们吃零食不是为了饿，是为了馋。
1: 馋一个零食的肚子，一个
0: 对
1: 一个主食的肚子，
0: 主食肚、零食肚、
1: 啊、
0: 还有那个小龙虾肚、辣味肚、甜味肚、
1: 嗯、
0: 咸味肚，
1: 对对，还得有甜品肚，嗯，好多肚，
0: 好多肚啊、
1: 哎、
0: 啊！咱聊回来、啊，
1: 来说睡眠
0: 这
1: 事、啊，这
0: 个改善入睡难，保证好睡眠，
1: 嗯、
0: 要试试这样做啊！首、
1: 嗯、
0: 这个影响睡眠的两个关键因素就是规律和睡够。啊，规律就是每天坚持同样的入睡起床时间，有助于培养睡眠节律。睡够呢，就是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在凌晨3点前进行，所以说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3点的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尤为的关键。
1: 嗯，
0: 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自己是否有这个睡眠问题。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睡眠时间，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睡眠时长呢，能否每晚睡够6到8小时再自然醒来。最后就是这个醒来之后什么感觉，是否感受到精力充沛。
1: 哎，
0: 那么这3条如果有1条没有满足了，那就需要引起警惕啊，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就诊。
1: 嗯，
0: 哎呀，一说这个起来有没有清爽的感觉？没有，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过清爽的感觉、啊。
1: 每天早上起床都是这样，哎，好困呐。
0: 啊，我唯一一次就是
1: 强制开机、
0: 就是很少有那种就是睡得很爽的感觉，就是晚上，
1: 嗯，
0: 熬个大夜，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睡到第二天下午，
1: 嗯、
0: 一起来就浑身清爽，浑身，
1: 哎，肯定不舒服。您不说了吗？ 熬夜毁上午，早起傻一天。
0: 也不算，就是其实白天睡觉上可能那个啥会神经气爽，
1: 啊，
0: 尤其是午睡哈。
1: 哎，午睡不行，我跟你说，大家这个午睡千万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0: 对，午睡就是小睡一会儿，十来分钟不能起来，
1: 十几分钟
0: 就，其实那样心情特别好。
1: 对对，就蹦楞一下子，还得蹦楞一下，不蹦楞不行。
0: 你不蹦楞起不来。
1: 必须要蹦楞一下子啊！午睡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睡久了，这个午睡睡久了起来，你指定是头昏脑胀啊，而且呢，有研究发现，就是如果你午睡睡久了，会把你脑细胞睡死一部分。然后，再就是啊，午睡呢，起。那个一个是不要睡久，一个是睡多了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就是像贺哲说的十几分钟就行，三十分钟以内把它整完。这里面说了一个，想要保证好睡眠，尝试做以下几件事儿：睡前梳头。哎，东北人让睡前梳头吗？
0: 东北好像不让睡前梳头啊。
1: 哎呀，朋友们，咱们东北的一些那个你眼中的比较玄幻的那个说法啊，直播间来跟我们说了，睡前梳头这个事儿，我们东北我妈不让，从小就不让，不让照镜子，不让梳头啊，嗯，说了啊，那个我那个别嘚瑟啊，要睡觉了，你在那块儿挠他什么玩意儿？你那个头发挠他来挠去，你给那个阿飘挠呢你啊。啊，从小就有个感觉不敢梳头，实际上想想那玩意儿啥关系啊。但是现在说了啊，睡前梳头有助于促进头部血液循环，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哎呀，还有小时候你再不睡觉，大马猴子来咬你了。大马猴到底是啥？再不睡觉，谁给你偷走了？还有小时候东北小孩最害怕的啊，东北小孩们来说一说你们小时候最害怕的。还有就是你那个不好好学习，警察就来抓你了。反正警察一天就是这些事儿，不是干这就干那。
0: 警察一天挺忙啊。
1: 对，后来呢，等到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然后教育呢也开始变了，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拿警察叔叔来吓我们的小孩子啊，要告诉小朋友们，警察叔叔是救我们的，是英雄，有困难的时候找警察，警察叔叔是帮助我们的，不是你没写好作业我就抓你了，你放学不回家我就抓你了，你不好好吃饭我就抓你了，警察叔叔没有时间管这些事儿啊，
0: 闲的哈，
1: 对，天天拿警察叔叔吓唬事儿，什么吓唬人，特别可怕。你妈小时候用什么吓唬你？
0: 我不用吓唬，小时候老快了。
1: 嗯，可尖了。
0: 不用管，不用说那话，就正常每天到点就干啥。小时候可规律了。
1: 你小时候干啥都挺规律的，唯一不规律的事就是搞对象比较不规律。
0: 那是青少年，我，咱说的是小时候。
1: 小时候
0: 啊，我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写作业，什么时候写作业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吃完饭了才能出去玩，玩到几点必须得回家，几点就睡觉。
1: 哎，你这个生活习惯跟我们家那个天秤座一样啊。
0: 对呀，啊，就是小时候，
1: 就
0: 是
1: 必须得写板板正正的，完了才能啥啊，嗯。
0: 必须得先整完再干别的。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作业肯定比他少。
1: 嗯呐。
0: 啊，就是几乎一天就一两，折合到现在就一两张卷子呗哈。
1: 嗯。
0: 放学回家就可能在学校已经写半拉了，
1: 嗯，
0: 回来再写半拉，然后就吃饭，吃完饭走吧，出去找朋友玩去了。
1: 嗯。
0: 我说那个上点几点见回来，行。然后就出去
1: 了，干不下去啥玩意儿的哈。
0: 对，
1: 嗯，
0: 就滑个旱冰鞋呀，上广场嘚瑟呀。
1: 嗯呐。
0: 啊，玩儿乱八七糟的，
1: 哎，那时候的快乐多快乐呀！
0: 对，
1: 嗯，
0: 而且虽然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手表，啊，然后就是差不多都会喊几点啦，完了那一帮人里就总有个人就是知道点的，哎，几点了，那该回家了，拜拜吧，完了就各走，
1: 嗯，
0: 各回各的哈。
1: 总有几个知道点的，手我是有的。你好，这位朋友啊，手我也有。欢迎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一波啊！你知识甘露吗 ？GC 讨厌冬天，我也讨厌冬天。
0: 啊，
1: 欢迎大家啊！
0: 你确定他那是知识？干熟么呀？知识甘露。
1: 你知识干熟么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是这意思吗？
0: 啊，下面时间是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8: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3: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8: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3: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8: 青春不散场，
9: 快乐不打烊，
10: 快乐不打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1: 我是主持人贺哲，大家上午好。
1: 上午好，刚刚在我们的广告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一张图片啊，大家可以猜了，瞧吧，这是绿马呢。

0: 懂。
1: 哎呀，当时一看红色都懵啊，一看红色都慌的紧张的不行了。
0: 哎，那个时候还有那种情况呢，就是会有这个混的。一管混了不少人，
1: 对对对，
0: 然后突然你这管有个人咋地了，然后你那个码也会跟着变色的，重新再去查。
1: 还好还好，这个困难的时光终于挺过去了哈。
0: 哎，真的哈，就想起那些年咱们做的那些片子，看了大家热泪盈眶的，就是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众志成城，要相信我们强伟大的祖国，然后相信我们团结的力量，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困难啊！
1: 没错，
0: 你看如今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又开始国家喊你减肥了，哦，国家告诉你你该减肥了。就是说起这个减肥，减肥这个事儿，应该是一定要一辈子都去要管理的事情，就是要管理自己的体重。
1: 是的。
0: 啊，最近呢，我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昨天啊，之前我跟你说过一个事儿呗。你记得不？我跟你说，我说为什么每次我跑步跑得已经很慢，但是我心率就已经飙升到了167、167，达到极限了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原来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这个人长得比较小，我心脏比较小，然后那个循环的比较快。但我从前不这样，直到前天我看了一个运动员发的一个视频，我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运动过度。就身体已经透支了，
1: 啊，
0: 你知道吗？
1: 透支了，你的心率反而会上升。
0: 对，就是，
1: 如果你的运动状态正好的话，心率反而会下降的。
0: 对，就不会这个样子。嗯，先说，他说包饺子的时候不能看球赛，看激动的时候，然后把擀面杖扔了。东北超最近大家看的怎么样？他包饺的时候适合看电视剧，看什么《甄嬛传》什么的，啊。
1: 对，就《甄嬛传》，你干啥都能看，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干什么都行。然后就说起这个事儿，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敢欢迎专属造型主理人大鹏，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和机会给我们免费造的型。
1: 臭不要脸。
0: 我们主持人上镜的那个头型做的都不咋好啊，你能不能给造一下型？说起这个事儿，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这位运动员说哈，他从前的运动能力非常强，但是他的运动量非常大，饮食控制得也非常严格。然后呢，后来就发现他是跑马拉松的嘛，
1: 对，
0: 后来发现自己跑不动了，不管配速放到多慢也不行，然后就是这个心率就是非常的高。去做了一个运动员的相关检测，后来发现他有贫血的情况啊，就我现在不就贫了吗哈，
1: 嗯，
0: 有贫血的情况，然后他的有一个叫肌酸的那一项比正常人高
1: 高很多，
0: 好几好几百倍，然后还有呢皮质醇，这玩意儿上哪检去，我也想知道，皮质醇这一项也比正常人高了好几百倍，就是身体已经到达了一个完全透支的状态，然后医生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的运动必须减量，就是都不能做太剧烈的，就是平时的快走都要减，必须休息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人并不是练得越多越好，真正的运动是要劳逸结合的，所以我这两天我就一直在休息，休息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从前我也是动的比较多，练的比较狠，吃的比较少，贫血了，然后不睡觉，睡眠不足，就是还一直在这么整，就是在完全透支你的身体。
1: 没错。
0: 从今天开始啊，虽然国家要求我们减肥减重，但绝对不能极端啊。
1: 国家说了，让你减肥，又让你没那么减肥。
0: 嗯
1: 啊，
0: 是让你减肥，你身高1.6米，体重120，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差不多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减的太多反而对自己的身体又不好啊，但是又不能太胖，太胖了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会出现，啊，
0: 对对对，就是
1: 保证一个健康的体态啊，
0: 也不要睡得太晚，像贺哲似的白天耍不到晚上跑不掉系列啊，大家少看一些。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中，
1: 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聊一聊这个这一期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哈，啊，首先就是这个学区提问，农行新区属于什么学区，孩子从黄金河镇第一小学转入敦化市需要什么手续，教育局回复根据这个2026年的招生政策，农行新区小学范围属于第二小学学区，乡镇小学转到市里上学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学区内房产，二转入学校有空余的学位啊，看您的具体要求符不符合啊，具体可拨打电话咨询0433-622-2779。第二个就是这个清除流动汤饭汤饭我饿了，北山岛问题，北山岛市有里面有很多摊位啊，希望管理清除周边扰乱市场秩序的流动摊贩啊，这个城市管理局回复针对所反映的问题啊， 我局执法人员会在早市执勤期间严格按

0: 照管理流程进行疏导和劝离，也会对重点地区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因为这个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的随机性比较大，偶尔存在反弹的现象，请诉求人发现此类问题可及时向早市执勤人员反映，执法人员会第一时间处理啊。您可以拨打我局的投诉电话，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啊，电话号码是04336356012啊。下一个问题，可能这个所有敦化老百姓都比较那啥哈，关注的哈，就是这个很多出租车不遵守交通规则，能不能治理一下？
1: 哎呀妈呀，
0: 这是所有老百姓就是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哈。
1: 嗯，
0: 交警大队回复啊，这个我部门已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先后发布过城区交通秩序管理通告及出租车交通安全管理相关推送，明确将出租车各类交通陋习纳入重点整治范围，同时呢也组织开展出租车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下一步呢将依托路面巡逻与电子监控抓拍，持续加大对出租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维护文明城市交通形象啊。
1: 哎，一说到这个出租车哈，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这个乘客们，你上出租车要有一个好习惯，你来记一下这个车的车牌号，记一下有什么那个帮助呢？比如说你要不小心遗失了物品或者什么的，我们可以有车牌号的情况下迅速的就能够找到这辆车，能帮你找回遗失物品。还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某些纠纷或者什么情况下呢，也有
0: 投诉，
1: 对，可以投诉的啊。
0: 而且不用像你说那么麻烦，就是上副驾驶之后，你前面有个小牌子，牌子上面什么都写清楚了哈。他们虽然说有时候可能是交班这个人不对，但是只要是你把这个牌子拍下来，你怎么找都能找着他哈。
1: 最近呢，这两天，昨天呢，就在我身边就发生了这两个出租车撞架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我感觉可能是有个出租车司机师傅溜号了，还咋的？就俩人在那好好的开的，你开你的，我开我的，好好的，非得上一起亲一下子，亲的还挺严重，就是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亲一下子？后来可能想到分析，可能是有其中有个人溜号了，或者怎么地的，
0: 是的，
1: 看哪去了啊？所以那个驾驶，6月1号开始，我们这个驾驶新规也是全新出台，有了更多更不一样的政策。那么提醒广大驾驶员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集中精神啊，千万要记住集中精神，因为你是交通参与者，你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你还关乎着千家万户。说到这个刚刚回复的问题，之前我们有个朋友在我们这儿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过，说他原来是农村户口，后来转成城镇户口了，他是事业编人员，问名下可不可以有承包性质的农村土地。这个问题呢，敦化市农业农村局做了回复，我不知道我们这位粉丝是不是在直播间能不能够看到听到，如果有时间你要来的情况下啊，我们也会给您这个再次的回答。如果现在你在直播间，你可以来听听这个具体的事业编人员原来是农村户口，现在转成城镇户口了，是否可以拥有名下的承包性质的农村土地。是这样回复的，农村土地延包资格以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认定标准，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承包农户家庭成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参与延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大会依法确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事儿说完了，大概我们理解的意思就是
0: 不行啊，必须得是这个，首先你户口都不能动哈，其次就是必须得参与到这个集体经济内，
1: 对对，
0: 才可以参与承包。
1: 对，你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村的村民了，那你就不可以了啊，就是承包你也得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现在你是城镇户口了，不管你是不是事业编人员，应该是都不可以的，
0: 跟这个就没有关系了哈。
1: 对对对，我们不可以了啊。
0: 所以来咱们接下来啊，第二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周日看病啊，说这个有朋友市民朋友在这个看到市医院周六周日挂号只开2个窗口，队伍排得老长啊，分诊完再到你挂号的时候，这个门口排队，开完检查去1楼排队交款，再回到2楼排队检查，等结果再找医生看，折腾来一上午不一定能看完啊，下午又休息。这个卫健局回复哈，医院设置分诊台的目的是为了一引导患者精确就诊啊，帮助患者明确就诊科室，避免因科室选择错误导致的重复排队，引导患者有序排队。 第二个就是这个维持就诊秩序，引导患者有序排队，按顺序就诊，帮助同时就诊多个科室的患者合理规划就诊时间，缓解患者焦虑，减少因排队混乱、等待时间长等问题引发的矛盾，营造这个良好的就医环境。那么在与这个市民沟通的过程中啊，医院也对您的问题做了详细解答，如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与门诊办公室电话沟通咨询哈。
1: 嗯。
0: 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就是也要跟说一声啊，这个周日去看，周六，因为他们就上一上午班嘛，所有的医院都是周六上一上午，那就其实咱市民朋友也不要把这个就诊时间老堆在周六。
1: 嗯。
0: 因为我有时候周六去，就是一走一过路过看的时候，确实周六上午人很多。
1: 嗯。
0: 啊，这个都没有时间周六去看，所以说也呼吁市民吧，因为咱们这个咋说，咱地方就这么大啊，你这个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啊。咱说一般要没啥事儿的，就是比如开个药物的，这个周六就不要去了，把时间让给这个工作繁忙人。你像很多人这个周一到周五工作特别忙，不能请假，
1: 没办法，
0: 只能周六去。那就大家把时间给他们匀匀哈，咱工作日可以去看的，就工作日去看哈，因为他只有一上午班。你像这位朋友说的。本来就时间短，然后还要这排那排左拐右拐哈，一上午还不一定能看完，所以说这个大家互相理解吧哈，这个事儿哈，
1: 互相理解啊。嗯
0: 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核算工资啊，2025年事业单位退休，今年能重新核算工资吗？人社局回复，正常情况下，事业单位退休后2年重新核算工资，2025年事业退休后应该是明年，也就是2027年重新核算工资，具体情况也可以咨询这个。行政办啊，行政审批办，社保局的人社局的这个审批办，电话是6316660。啊，这今天我们的这个
1: 就是大部分的咨询内容就是这样了，
0: 就是这样了。
1: 嗯，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娱乐的环节，让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两首好听的歌，让我们共同来放松一下啊，来放松一下，进入到今天的全民麦吧。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1: 好了，南来的北往的，那个包饺子的做豆腐的，还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广播的，开出租车的，开私家车的，以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看着我们的直播正在工作的，那个摸鱼的，捞虾的。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让我们一起再唱起这首歌。第一首歌你们来猜猜歌名是什么啊。

0: 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歌曲，叫做《爱情三十六计》啊，跟那个《看我七十二变》差不多。我寻思以此来唤醒一下这位睡眼惺忪的小白，把眼珠子抠下来。
1: 嗯，快了。
0: 来吧，让我们最后共同来一起唱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让我们欢实欢实，动弹动弹，热乎热乎。因为现在这个。

0: 红了。
1: 咱们赵老赵家水那个老赵家卤水豆腐房啊，我发现了老弟呀、啊，你打字肯定是稍微有点慢。但老弟没事多来参与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打字肯定。
0: 对，都与我们进行互动互动、啊。
1: 对对，歌都要播完了才打出来歌名啊。没事呢，多那个聊聊天，多打打字。没错，这首歌是《爱情三十六计》，在这首歌是2004年发行的啊、
0: 嗯
1: 。哎呀妈，电子舞曲加上抒情元素，被称为叫甜金属风格的歌曲。最主要的是蔡依林的歌，你会发现它有两个感觉，一种是很动感，一种呢又比较甜。
0: 你现在是没听他最新的歌吧？他最近老火了。
1: 啥歌？
0: 他就老多歌了，他一直在出歌，只不过说咱不太关注啊。他一直在更新歌曲，而且一直在开演唱会，就所有的评价说从来不炒冷饭，从来也不这个吃那个什么
1: 吃
0: 烂粉哈。
1: 嗯呐，那这么说来，就是蔡依林比较勤奋的一个演员那个
0: 歌手啊，
1: 他
0: 就最近还一直在疯狂开演唱会，而且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歌，而且妆造啊各方面做都
1: 特别好。对，我最羡慕他的就是他那个小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
0: 没错。
1: 对，就是很瘦，精瘦，然后还有肌肉线条。真是嘎嘎好。说起蔡依林，我们必须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那就是全中国人民都会唱的歌曲，叫做《日不落》。希望咱们家里的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还是我们自己，都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永远不落啊！这首歌唱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啊。

0: 跟贺哲说，我说让你时刻保持点形象，还有很多的女孩子是专门为你而来啊，你要有点偶像包袱。
1: 完全没有，
0: 现在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啊。节目最后一起来唱这首歌啊。
2: 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
0: 看你的眼神儿。

0: 好吧，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如果这个节目再不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这位男主播就要睡过去了。
1: 好的，那明天时间，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拜拜。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了，
8: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好好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物业公司呢想要招聘呢保安保洁若干名，收费员两名，要求呢诚实守信、勤劳踏实、服从领导安排、待遇从优。有意者呢请拨打电话15943340296 15943340296。

遵化市大地天然气有限公司招聘2025届或者是应届的毕业生，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要求学相关专业统计学、数学、信息管理专业优先，燃气相关专业需要呢具备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年龄要求40岁以下，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能熟练操作 Excel 各类的函数、数据的透视表、制作图表，具备数据敏感性及逻辑性，能够识别异常的波动，通过数据逻辑推断出业务的根因，出具这个解决的思路。联系电话是15754316078 15754316078。

出售万豪家园二楼56.08平两室一厅，简单装修，三小三中学区，不到3000一平。电话呢是155-6734-9511，155-6734-9511。招聘商超主播，岗位职责负责店面的宣传、直播、零售、活动促销。任职要求是女，25到45岁，有直播的经验，还有镜头表现力，要健谈开朗。作息时间每天播5个小时左右，播完就走。综合薪资呢是6000到8000以上不封顶，底薪是4000加提成。工作地点在益阳城，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出租实验附近的中兴现代明珠四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出售二手车，2014年的五菱神车，费用呢费用到二七年，带3者2套新胎，车好。联系电话是13944738127，13944738127。敦化江东林业局办公楼对面住宅楼，5楼66平米，两室一厅，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4500，包取暖费。需要的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

售房屋零首付月还700，南湖家园不梯的5楼60平全装修，独立的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钥匙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出租实验附近的4楼61平2室，家电齐全，房子干净。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子玉家园四楼中50平带冰箱、洗衣机、太阳能、天然气一室一厅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5834966166，15834968666。

电梯楼呢，低价出售，景观小区68.8万元。那这个，江景大平层，那1号楼。

155.34平米，4室1厅2卫1厨1个大阳台，豪华的实木精装修高端品牌家具家电。那免费停车位，没有物业费。电话呢是1598135-0051，1598135-0051。

招聘求职，方向美业营销管理旗下李好发以沙楼诚聘这个吧台的接待，工资呢是3000到5000元，还招发型师5000到10000元，助理呢是4000到8000，学员呢是1000到3000，以上岗位呢均可培训专业知识，带薪学习，每个月休息4天，包含食宿。那么福利待遇是高工资也有团建，每个月有学习培训，互联网营销销售能力都有教，那么提升技术服务客情不拖欠工资，学习工作两不误。联系电话是18844716366，18844716366。

出租实验附近的步梯四楼，两室家电齐全。那阳光综合体电梯楼五楼100平，还有盛世华府电梯楼65平两室，月租、季度租、半年租、年租，随时看房子。电话呢是15143360806，15143360806。

出租住宅、老邮局、家属楼的四楼两室一厅，下楼就是公交站点五中、一中，七小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价格合理。联系电话是13844756917，13844756917。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今天分享的是买油只看价格和品牌，这些细节啊才是关键。选油、用油、存油是日常生活的必修课。很多人呢因为不会挑油，用油方式错误，储存不当，无形中的损害身体健康。那掌握简单好记的选油口诀，遵循科学用油、存油原则，就能够轻松避开呢饮食隐患。这个守护全家的营养健康。

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个选油的口诀：八看一闻一选。日常呢，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只需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首先呢，就是八看，看什么呢？看品名和原料。像是菜籽油，应100%用油菜籽，2种以上原料的就是调和油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这个原料的比例。其次呢，就是要看它的工艺。我们首先呢，优先选择低温的压榨油，营养保留更完整。进出油符合国标，可放心食用，但是呢，营养略有流失。看等级，压榨油分一级、二级，进出油分一级、二级、三级。那么也不必盲目的追求等级，等级越高，精炼越深，营养流失就越多。还有呢，就是要看营养的成分表，关注饱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以及这个维生素 E 等活性成分的含量。还有呢，就是要看它的标识和资质，查验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的标准号、厂家信息，选择正规的品牌。要看呢日期的保质期，那选生产日期新鲜、在保质期内的产品，避免呢是临期油。看色泽透明度，优质的油呢清亮通透，无浑浊、无沉淀。那精炼程度呢越高，颜色越浅。看包装，优先呢玻璃瓶等包装呢，避免隔氧更安全。那塑料桶长期存放或高温呢，亦有塑化剂迁移的风险。再就是我们要闻一闻，那打开瓶盖呢，这个闻一闻，好油呢有独特的清香，如果呢有这个哈喇味啊，说明这个油脂已经氧化酸败，不宜使用。

还有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用途选择合适的油，科学用油，管住量，用对方法，存好油。生活中呢，需要合理的控制使用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健康成年人每日烹调用油25到30克，老年人、肥胖的人群、三高患者需要适当的减量，同时减少油炸、烧烤，多采用蒸、煮、凉拌、清炒等少油烹饪的方式。那日常用油呢，不要高温久炒，油温过高会破坏营养，引发碎油综合征。那么避免反复煎炸用油，多次加热会加速油脂氧化裂变，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过期有哈喇味的油脂啊，千万别食用。那么在储存食用油方面呢，应遵循密封、避光、阴凉、干燥四大原则。用完及时拧紧瓶盖，减少与空气接触，远离灶台的热源，避免阳光直射。我们可以优先买小包装，大桶油可分装至干燥避光的小瓶中，延缓这个氧化变质。当前呢，油脂产业正在向绿色、营养、风味和功能化、精准化发展。比如说，针对老人、孕妇还有儿童定制专用的油脂，让不同的人群吃对适合自己的油，普及科学的用油知识，养成良好的膳食习惯，那么是降低慢性病负担、促进国民营养健康的基础一环。

0: 别再傻傻的戒油了哈，解码油脂里的隐形营养与健康密码。不少人呢，为了减肥刻意不吃油，认为呢少油甚至无油更健康。其实呢，这是极大的认知误区。油脂呢是人体刚需营养素，不可或缺。所以学会呢分辨好油的标准，看懂呢不同食用油差异，了解呢制油工艺，才能够选对食用油。那人体为什么要必须吃油呢？很多人啊，只看到吃油容易长胖，加重呢身体的负担，却忽略了油脂在人体生理运转中承担的多重关键作用。那从能量的供给到身体组织构建，从营养素吸收到大脑视力的养护，再到调节机体免疫、丰富饮食口感，每一项啊，都离不开油脂的参与。高效功能，油脂功能达到38千克，那么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2倍，为人体日常活动、脏器运转提供持久能量，构建身体组织。油脂呢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核心原料，承担着细胞屏障、物质运输、信号传递等关键的功能，决定细胞活力与代谢的水平。吸收脂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ADEK 呢，只能溶解在油脂中。不吃油呢，会导致这类维生素缺乏，引发夜盲症、骨质疏松、凝血异常等问题。还有就是守护大脑与视力。这个亚麻酸呢，可在体内转化为 DHA、EPA，是人体大脑视网膜的重要物质基础，直接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老年人的记忆力，还能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衰退。
1: 调节机体健康，合理摄入油脂可调节呢肠道的菌群，抑制呢炎症的反应，增强免疫力。失衡呢则会诱发肥胖、糖尿病、老年痴呆，甚至是肿瘤。提升呢饮食的风味，油脂啊在烹饪中起到复香、调味、润滑、起酥等作用，让食材的口感更佳，也是中式饮食风味的核心载体。

那么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工艺决定营养的高低。油脂存在油料子实的这个细胞里，那么和蛋白质紧密结合，被细胞壁包裹。要让油出来，必须让蛋白质变性，细胞壁破裂，油脂才能释放溶出。

那我国呢是最早呢制取食用油脂的文明古国，西汉呢已有产籽油，魏晋呢出现芝麻油，历经了千年发展。现代制油呢主要是分压榨、浸出两大工艺。那如今啊还有创新的七地绿色制备技术。需要注意的是，平常呢说的一级油不是营养等级，是精炼深度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精炼的越深，工序越多，那营养活性成分呢保留越少。不过啊，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油脂，均可以安全来使用。那么好油呢，其实它不是越贵越好，一定要记住这三高四好就够了。首先呢，就是三高。高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饱和脂肪酸低，比如优质的菜籽油仅6%到7%。还有呢，就是高健康功能的因子。四好呢，就首先要做到安全性好、脂肪酸配比好、色泽感官好，还有风味好。从常见的食用油对比来看呢，双低菜籽油是一种大宗健康的食用油。饱和脂肪酸含量最低，适合补充营养。那么芝麻油、花生油、七地的菜籽油、油茶籽油呢，香气浓郁，适合日常的烹饪。哈佛大学呢，22万人33年随访研究表明，每日多摄入5克的优质菜籽油，死亡风险呢可以降低15%，显著优于橄榄油。那么大家需要注意。橄榄油它的油酸虽高，但是不含一些脂肪酸。地中海饮食之所以健康，只是因为当地人同时食用了大量海鱼，补充了这个脂肪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本地产的优质菜籽油，不仅便宜难造假，而且营养非常的全面。所以呢，我们要树立大食物观，我们日常食物中均含有隐形的油脂，要注意膳食多样和油脂与其他营养素的协调平衡。

那明明脖子疼、腰痛，为什么需要练肚子和屁股呢？想象一下，你的脊柱呢是一根细长的竹竿，竖在那里。那要让这根竹竿呢不倒，光靠竹竿本身够吗？不够，你需要呢几根拉绳从四面八方把它拉住、固定住。在人体里呢，脊柱就是这根竹竿，而盆带肌群那就是那几根拉绳。那这里面包括腹部、臀部、骨盆周围的深层和浅层的肌肉。那拉绳松了，没劲儿了，竹竿呢就会晃、会歪、会疼。所以啊，当你脖子疼、腰痛时，医生呢让你练肚子和屁股，不管呢是哪疼治哪的思维，而是在加固你身体的拉绳系统。

0: 简单来说呢，盆带肌群就是人体的生物束腰和天然的护腰，负责在日常生活动作中维持脊柱和骨盆的稳定。那么疼痛呢，会关掉你的深层稳定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颈腰痛人群呢，它的深层核心肌群存在运动控制障碍。正常情况下呢，当你准备抬手、转身或者弯腰时，腹横肌和多裂肌会提前30到110毫秒自动的收缩，为脊柱预稳定。但在疼痛或损伤之后呢，这种神经肌肉控制就会被打乱了，深层稳定肌该收缩的时候就会迟到或者是缺席。
1: 那打个比方，你要搬一个箱子，正常情况下你的护腰呢应该是先绷紧再去发力，但是疼痛人群的护腰失灵了，脊柱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直接呢承受负荷，就像是没有系安全带就开车，损伤的风险呢是会大增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

0: 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散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易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骑车人难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六、不可违法载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会使车辆惯性增大，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只能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敦化交警提醒，安全无小事，电动自行车是大家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万不能让它成为出行的安全杀手，摒弃不良骑行习惯，规范骑车，文明出行。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们，拒绝侥幸，把安全装进心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

0: 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1: 我是主持人夏天，
1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遵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
2: 城管执法局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州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汛期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近日，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水利局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及汛期前准备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气象局关于2026年汛期气候形势的分析预测报告。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受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市汛期气候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风险显著提升，旱涝交替、旱涝急转可能性大。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深化隐患排查，全面提升防御能力，聚焦流域性洪水、水库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五大核心风险，覆盖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所有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禁代险营汛。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修订完善各级各类防汛抗旱及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健全预警、校应、行动、核实闭环机制。所有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主汛期前完成至少一次转移避险演练，对特殊群体落实1:1帮扶转移措施。要强化物资储备，筑牢监测预警防线，全面盘点核查防汛物资，及时补充更新，按前置一线就近调配要求部署到重点区域，检修监测预警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重点区域监测责任落实到人。要压紧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各行业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城防止牵头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水利部门强化江河水库调度和山洪灾害防御，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特别是防汛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防范旱涝急转。
1: 为有效治理餐饮油烟污染突出问题，规范餐饮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餐饮油烟污染治理重点环节，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从严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蓝天白云。专项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治理、全覆盖排查的工作原则，执法人员结合辖区餐饮业分布特点，重点以烧烤店、火锅店、家常菜馆等油烟排放量较大的经营商户为排查对象，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排查，杜绝监管盲区与治理漏洞。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围绕餐饮商户油烟净化设备安装、运行、维护、排放四大核心环节开展精细化核查，重点检查商户是否按经营规模规范

0: 餐饮油烟污染。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0: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0: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2: 继续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 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

0: 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1: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1: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0: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4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力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 及教

0: 府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1: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假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治理刷屏、删评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维度的单一。高分能刷，差评能删，消费者的行为却不会骗人。平台可借助技术手段，在取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适度展示真实盗店行为和复购行为，让用脚投票成为评价体系的有力补充。如今消费需求日益多元，消费偏好个性化、差异化，特征凸显，有人注重商品质量、菜品味道，有人在意店铺环境、品牌风格，平台不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拓展评分维度，例如将菜单更新频率、品牌创意等纳入评价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店铺特色，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健康选择将深刻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质量。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青少年究竟该如何远离烟草？远离烟草的第一步是真正认清它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开始接触烟草，往往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 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21号的下午3点钟左右啊，张女士和她老公到这个乙烯体育馆锻炼去了。她老公打篮球的时候呢，一个男的就到球场了，跟她老公一块打。半个小时之后啊，这男的开车要走，这时候啊，张女士看到丈夫在路边向男子的汽车挥手，她跑过去看到丈夫手里啊拿了一个黑色的钱包。张女士说了，很有可能啊是这男的打球的时候把上衣一脱，钱包啊就掉地上了。这钱包里有啥呢？有4个银行卡，1个医保卡，还有一些现金。这现金的具体数目呢他也没查，结果呀这男的没看着这张女士她丈夫挥手啊，还是开车就走了。这两口子啊在现场等了一会儿，这男的也没回来，于是呢就想，不行啊，咱得找啊。离开之前呢，张女士到附近保安室借来记号笔，在篮球架旁边的水泥地面上留下了联系方式。同时呢，张女士还告诉保安，如果说这失主回来呀，一定要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告诉他。随后夫妻俩来到了银行，向负责人呢说明情况，让银行帮忙。这银行很快呀就找到了失主的联系方式。张女士呢随后给失主拨打了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啊，男子才知道自己丢了钱包。张女士和这个男子约定了地点，把钱包还给他。拿到钱包之后啊，这男士立刻拿出200块钱要感谢张女士两口子，但是呢被夫妻呀婉言谢绝了。这样的事儿啊，其实啊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我们说好人就在咱们身边，从来不缺好人，不是自己的钱咱不能要。哎，这样的正能量啊也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不过刚刚这张女士夫妇两个做事情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值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借鉴啊。现在有很多好人做好事，可能啊做好事这个方式啊可以更艺术一点，可以更智慧一点。我觉得这夫妻俩绝对是个好榜样。你看银行啊也配合得非常好，我捡到钱了想还给人家，我捡到钱包了，什么样的途径呢？你看现在我们的信息这么的这个专门化，你上银行，你这个卡肯定是你自个儿的名吧，你医保卡肯定是你自个儿的名吧，跑不了吧。这样的话是不是银行这样一个公立的机关，包括像我们老百姓想办好事的时候互相一配合，好事咱们就办得更好了嘛，多好啊。咱们将来在做好事的时候啊可以借鉴。要说这个银行现在办理的一个业务很多，比如说什么贷款呢，这老百姓会经常遇到，买房子买车呀，是不是，包括我们的工资卡呀，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好用的很方便的信用卡呀。说到信用卡，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有，但是这我们说信用卡玩的是个信用。哎，您可以透支，但是透支之后啊可得及时还款呢，否则就会影响信誉，还会产生滞纳金。这不嘛，有个女的信用卡透支了23万，哎呀，给她的父母啊逼的那是相当的无奈。怎么着了呢？说28岁的小娜呀是北京人，这几年来啊她是疯狂的使用信用卡，而且呢是好几家银行的信用卡呀，不止一张，就什么呢，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办了16张银行卡，加起来得是好几张啊。其中一张广发卡还是她妈的名字。自打今年的3月10号到14号，短短5天的时间里啊，小娜的父亲王先生总共替小娜还了9张信用卡的大概19万的欠款呢、啊。其中3张广发卡的还款总额高达11万左右，招行的2张卡呢一共是46000。这还不算完呢，还钱的时候他爸才知道啊，说招行卡有1张办了12个月的分期付款，目前还欠着4万多没还清呢。加上这笔钱，把孩子所有信用卡的欠款都还清，一共是23万5000块啊。我天哪，这是真是穷养儿富养女啊，这女养的太富了，这钱都干啥去了呢？王先生说了，他闺娘刷信用卡呀主要用在外面吃喝买衣裳，300-400块钱网上买的拍立得啊玩几天不新鲜了，350就给卖了。小娜说了，说那我保证以后不办信用卡了，完了你们就 放心吧，行吧，钱还了拉倒了。为了避免小娜将来重蹈覆辙，几天前呢，王先生联系了几家银行的信用卡中心，希望他们能够把小娜列入黑名单，以后不再给他办理信用卡了。但是朋友们，你想这银行能干吗？人家银行说了，这是银行工作人员呢，都是以维护客户隐私，影响以后贷款，需要本人出面等理由拒绝他的请求才行的。那你这父亲用这种理由的话，银行确实很难接受，因为确实啊，这有点说不过去哈。先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有钱，对吧？你爹妈还是有钱还，或者说这孩子干脆就没有什么那个消费的这种意识。这个事儿啊，说白了，你还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你跟人银行说不上，对吧？人银行也没拿刀架你脖子上，让你去花钱去，让你去买去，也没说让你花300-400块钱东西买了之后，你花30-40卖了，不是这概念，对吧？得从根儿上解决。最好是呢，找这姑娘坐下来好好唠唠，沟通沟通，协商一下，或者说把卡还清的情况之下呢，让她本人自个儿到信用卡中心注销去，同时做个备注登记，表明以后不再愿意办卡。我觉得这个可以办啊。这个绝对是可以的，这个父亲母亲呢，平时管教孩子还是不是很严格。你想，他妈有一张广发的卡，他姑娘刷卡，他妈能不知道吗？他妈知道，他妈怎么没有早早的制止呢？19万、20多万就这么刷出去了，还是父母惯的有点不像样了。完了到最后，窟窿捅大了之后，也没咋说姑娘，直接还完卡跟银行商量，不是那么个事儿，还是家长教育存在问题。你别看呢，这姑娘都20好几，快30的人了，一样没断奶。对，大家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和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您的信用卡啊到期日没还的话，那么会就是影响到您的信誉。将来以后比如说你要买房子买车，或者说你要做买卖需要一些贷款的话，非常非常费劲，或者说贷不出来，这个时候影响的问题可就大了。所以那些记性不好的人，就像3689的朋友说的一样，干脆你就别办啊，或者说你要办了的话，设置一个提醒，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不然将来容易耽误大事儿。我们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时常会有一种错觉，貌似在做数学加减法，对于自身的偿还能力考虑不足，至少不需要及时为此付出代价。这样啊，就在人的潜意识当中回避了自己的还款责任，造成一种责任转移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月光族、啃老族、败坏族们，尤其喜欢刷卡消费。他说，我看过一个笑话，一个人说呀，再在网上购物就剁了手。没几天，他又上网购物了，但是这次搜的是假肢。是，就是人呐，就是极端的，就剁手。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说了，我说我最近怎么也开始喜欢上网买东西，我买的是啥呢？朋友们，没买大件儿，买个什么垃圾桶啊，买个什么那个就是屋里摆的那个办公室桌上搁那什么小笔筒啊，就这种类型东西。后来算吧，也不少钱呐。你看一个10来块钱，一个10来块钱，买个10样不就好几百了吗？是不是？所以真的是啊，就像皮话说的一样。就是因为你看不见，没有直接的拿钱，你从兜里往外掏那种心情，你就感觉不到，就像花不是自己的钱似的。大家可得注意啊，可得慎重啊。就是我们说，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之后啊，问题就慢慢的，就是有的变多了，有的问题变多了，有的问题变少了。比如说什么问题变多了呢？就两个家庭，两个人结婚之后，相当于两个家庭的一种结合。然后呢，慢慢的繁衍下一代，是不是？有了孩子。然后孩子上学呀，孩子将来是长大了什么找工作呀，结婚生子，就是人类的这个繁衍过程哈。说到这个孩子，那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吧，有一个话题是非常非常被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单独二孩的政策。说在全国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呢，可能很多家庭都开始准备要二胎了，但是当父母的，您想过生了老二之后，这老大该咋整呢？可能一个还没有出现的兄弟姐妹可能已经打破了家庭的平衡，生老二之前呢，先让老大同意，也就成为摆在父母面前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课题了。话说这成都的何先生啊，早在全国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之前呢，就已经开始进行生育体检了。今年他37，他媳妇儿啊33，已经接近生育黄金期的尾声了。说这个何先生两口子生二胎的心情是迫不及待。当一切检查的顺利完成的时候啊，何先生突然这个意识到，说你看我们要想生老二，这老大还不知道呢哈，毕竟他也是咱们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呢，将来他我们这孩子是不是当哥当姐姐的，对不对？得说一说，跟孩子商量啊。何先生就跟女儿说了，说乖儿啊，我跟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好不好？女儿说啥，朋友你都想不到，小姑娘才多大点儿，不到10岁呀，说句不好， 会分我财产的。
2: 呵，呵，分财产，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学生说出这话来。
1: 听到女儿这话呀，何先生当场懵了。他说啊，他突然感觉到完全不了解女儿，

0: 说这么点岁数，在他的年代，他还分不清什么是财产。就在何先生那个年代，就在咱们现在这个咱们10岁的时候，咱知道啥呀？而女儿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拒绝弟弟的出生。那何先生问女儿说：“那如果爸爸妈妈硬是要生怎么办呢？”女儿就说了：“说那你们生吧，那我再也不回来了。”看小孩脾气相当的硬实，这么倔哈。我估计啊，可能啊，现在很多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也听说身边有一些朋友，当然了，说条件相对来说不错的。所谓条件不错啊，一方面是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时间允许。有些家里人啊，有些家人啊，就是现在这个一些这个年轻的父母，80后的父母，部分70后的父母哈，还有一些90后的，他们会想说，我可以就是这个经济实力，我可以达到，但是我可能没有时间管。有的人说我有时间管，可是我没有那个钱。这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多方面因素聚集了之后就打算生，可是打算生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都忽略了自个儿老大的这个想法。那么父母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就老大这个问题，专家建议了，说要想让老大接受老二，首先呢得在准备生二胎之前呢和老大平等的交流沟通，引起他对弟弟或者妹妹的好奇心，消除这种不安全感，告诉他当弟弟妹妹出生之后啊，你就是家里的大哥大姐了，成为家里一个长辈了。世界会变得不一样了，让孩子啊对弟弟妹妹产生憧憬。那么其次，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呢，可以有意识地引导第一个孩子参与到照顾第二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激发他的爱心，并且啊结成为互助互爱的关系。这样呢，既有利于让孩子感受到家爱是平等的，也有利于孩子性格的培养。当这对兄弟姐妹真正能够互相尊重的时候啊，两个孩子的成长之路必然会比原来更加顺畅。确实是这个样子哈。你想，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一共六个人，我们寝室六个人当中啊，5个是家里两个孩子的，就一个是独生的独生女儿哈。我们六个在一块相处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融洽，因为更加懂得包容，更加懂得体谅，更加懂得分享。确实，我觉得在这个生二胎这个问题面前啊，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引导，尤其是爱的这种分享。要让这个孩子知道，真的是朋友们，咱自己心里有这个非常切身的体会。你看，如果哈一个孩子的话，现在问题是这样：如果一个孩子将来他会面临这个养老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自己养了这么多老人，是不是一个小家庭养了4位老人，然后还有孩子。但是如果这个你要是两个孩子呢，相对来说能分担一下这个压力，只不过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当家长啊可能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就得看大家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对吧？当然有一个孩子会涉及到孤单的问题，两个孩子会涉及到分享的问题。过去说了一个苹果自己吃，俩了之后一个苹果掰两半，一人一半吃。可能有的小孩会不太愿意哈，有个孩子说爸爸妈妈要生二胎，我就把他掐死，有这样的哈。我可不想生二胎，这一个就够累的了。1478说了，我也想要二胎，想要个女孩，觉得女孩很体贴。你看，证明啊，老大是个小子。
1: 但凡故事会，也听也有味。
0: 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我也要的二胎，一个孩子的家庭呢，孩子相对比较自私。当然，虽然这不是很全面的吧，但是两个孩子确实会更懂得分享一点。我认识一个朋友，离婚了，带着孩子，现在又再婚了，想要孩子，现在正在筹划着怎么让第二个孩子避免受到第一个孩子的伤害。我觉得这个伤害谈不到吧，影响可能比较靠谱，这个词比较贴切一点哈。就得看父母啊怎么去引导。到了，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啊，就是你看性格特别好的那种，他父母一定是教得很好，然后这个平时对于孩子父母给予的爱非常的够，很充分，这样孩子性格就好。如果你家里经济条件再好，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关爱很少的话，你看那孩子性格一定是比较特，咱们老百姓讲话比较孤僻呀，或者怎么样呢，很难融入，就是这样子。关键还是看父母，是吧？好了，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52400。
1: 咱爸。

0: 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她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

0: 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情海，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热门抒情情歌，在温柔旋律里读懂心动、思念、遗憾与成全。

爱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初见的心动，是分别的怅然，是藏不住的牵挂。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信，以情为笺，在深情旋律里慢慢听，轻轻爱。人世间由雷佳演唱，是近年最戳心的时代抒情，旋律舒缓绵长，唱腔深情厚重，歌词写尽人间悲欢，烟火温柔，平凡相守，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把岁月的深情，生活的温暖娓娓道来，治愈人心，温柔绵长。

歌词满是深情与期盼，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把跨越时光的牵挂，默默守护的温柔唱得入骨，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这世界那么多人，钢琴抒情版由莫文蔚演唱，钢琴纯伴奏的抒情改编，褪去繁华，只剩深情与干净，旋律轻柔流淌，嗓音细腻克制，把错过的遗憾

遇见的珍贵唱得安静又深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简单一句道尽爱情里的温柔与怅然。

大风吹由刘惜君演唱，复古抒情与流行融合，旋律慵懒深情，唱腔温柔魅惑，歌词带着怀旧与怅然。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唱尽爱里的遗憾，错过的怅然，心底的不甘，温柔又伤感，治愈心事。

忙由李润琪演唱，少年感抒情，旋律细腻忧伤，唱腔干净青涩，歌词写进爱里的迷茫、孤独与渴望。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唱出年少心事，爱里的彷徨，温柔共鸣，治愈孤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抒情情歌的美好在于它不浓烈不张扬，只用最温柔的旋律唱最细腻的心事。有人说情歌是心底的独白，藏着我们的心动思念余憾与成全，它没有华丽编曲却能一句入心，它没有激昂节奏却能抚平情伤。无论是人世间里的岁月温柔，如愿里的深情守护，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怅然，每一首抒情情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治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细细思念，而抒情情歌恰好给我们一个安静角落，安放情绪，治愈心事。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个想念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情伤与遗憾。

善变由王靖雯演唱，扎心抒情，旋律伤感细腻，唱腔深情戳心，歌词直白真实。你说的永远就像烟火的短暂，唱尽爱情里的善变、失望与释怀，温柔又扎心，治愈爱里的委屈。

沦陷由王静文演唱，深情治愈的抒情歌，旋律温柔带炫，唱腔细腻深情，歌词写尽爱里的沉沦、思念与牵挂。我为你沦陷，心甘情愿，把心动的甜蜜、思念的苦涩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慢冷》由梁静茹演唱，近年的大热抒情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腔温柔克制，歌词道尽爱情里的失望与释怀，是我慢冷，先热情的人最后都冷却，唱尽爱情里的不甘、遗憾与慢慢放下，温柔治愈，共鸣满满。

别错过由程佳佳演唱，温柔治愈的流行抒情，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清甜治愈，歌词直白浪漫。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唱出珍惜当下，勇敢去爱的温柔与坚定，治愈遗憾，温暖心动。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抒情情歌的世界，有心动甜蜜，有思念绵长，有遗憾怅然，有释怀温柔。无论你正深陷爱恋，思念某人，或是遗憾错过，愿这些深情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情伤。愿你在爱情里被温柔以待，愿你历经情伤依然相信爱，愿你在抒情情歌里安放心事，收获温柔与治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收尽三才权柄，荣华富贵丛生，纵教好善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有我人皆亲近，无我到处相亲，修因贤气斗何争，问我须知有命。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这回还真就相信这个李老汉了。这时候啊，这几个马牙子又凑合上来了。哎，我说李三爷呀，您说的真是头头是道，我们还真得跟您学学。可这马一点进贡单都没有啊，你没看那眼皮都耷了是吗？是啊，这匹马这些日子是没给喂好啊。来来来，你们几个马牙子帮我伸伸手，干嘛呀？这你们还不明白吗？得给这马收拾收拾啊。老百姓民间有一句话，孩子丑啊，得娘给他好好的打扮打扮呢。你还怎么打扮？来来来，赶快给我把那个草料筐拿过来，多捧点麸子，

你还真别说，这些伢子一听说这个李三爷要好好收收这马，一个个把这箩筐也拿过来了，这里边也拌上了麸子。这马确实饿了，一看这麸皮儿上来了，过来咔嚓咔嚓的就吃起来了。这李老汉呐，又拿个刷子给我找个笸箩，买点清水。这些人拿柳棍斗子，找个大笸箩，把这清水就打来了。这老汉呐，刷刷的就开始收拾起这匹马来喽。把这马这一收拾，你还真别说，这匹马呀吃了点麸子皮儿，再加上这清水，又给他一刷吧，精神头还真就来了。一抖了这马鬃啊，呵，这马还真挺精神。这马一精神起来呀，大家伙更佩服这李三爷了。等这匹马把青草料拌的麸皮儿吃了半篓子之后，这马也有马心，把脖子一扬啊，跟这个李老三还直喷鼻儿。这李老三上去，啪啪拍拍马的脖子，好了，老伙计，这回吃饱了吧？马和人呐一样，这人要是吃不饱饭呐，他没有精神头，人是铁，饭是钢嘛。马也一样啊，这马吃饱了，又刷得干干净净。这精神头也就上来了。不过呀，李老汉又拍了拍这马的脊背呀，这些日子把你饿得够呛啊！这回我给你找个好人家，走，跟我走到这个好人家呀，我让你天天吃营养大餐呐，让你天天喝豆饼水儿，吃麸子，感情那就是马的大餐了。当然了，这马能天天喝豆饼汤，再吃点麸子皮儿，那可不就是等于咱们天天上五星级酒店呢？得了，咱们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呐。这些个马牙子也要跟着这李老汉，看看他究竟给这匹马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家。这店小二他就没脸去了，他知道这些日子，他看秦琼啊欠了他的伙食费，又欠了他的住店钱。他真就没给这马好好喂，这老汉越说，他越觉得呀，脸上无光。得了吧，我呀就不好意思跟着去了。钱二爷呀，您就跟着这李老汉去吧。这李老汉一听，你姓秦呐？啊，对对对，我姓秦，排行老二。好，好，好，那我就管你叫秦二爷。秦琼一听，李三爷呀，我眼下正走背点呢，您呐，就别管我叫秦二爷了，您就管我叫山东老秦就行了。好，山东老秦，跟我走吧。他们俩牵着这黄骠马离开了马市，顺着大道就往西下去了。走着走着，秦琼就得问李三爷呀，咱们到哪儿找买主啊？你这匹骏马呀，我不说了吗？得找识马之人。常言说得好，买金的遇不到卖金的，到了那儿啊，别说您一匹好马，就是您有10匹8匹好骏马，我也能给您卖出去啊。哦，那可真行。那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啊？离这儿也就是8里多地儿，小地名二贤庄。秦琼一听啊，这二贤庄，他心里就画了魂了。请问李三爷，这人姓什么名谁呀？此人在本地那是大大的有名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他姓单，叫单雄信，他就是远近闻名的单二员外。秦琼一听，哎呀，他心里边当时就咯噔一下子，他就回忆起一段往事喽。他在跟王伯党结交的时候，这王伯党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了，他是奉了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贤庄绿林总瓢把子单雄信派到山东专门去访我的。我这匹黄骠马就是王伯党换给我的，我到那儿不就露馅了吗？

0: 想那么多。可是这个秦琼秦二爷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他就得打听打听啊，可千万不是一个人啊，要是一个人我这脸都没地方搁了。我说李三爷，这个人真是单雄信？对呀，这个单二员外他可是本地的大财主，他家老一辈是镖行的大掌柜的，现在洗手不干了，在家里享着清福啊，家里是光有钱粮。说他家里边究竟有多少钱呐，要说富可敌国恐怕高估了他呀。不过家里边这钱财是数也数不清啊，在这一带别说这些江湖绿林好汉佩服他，就是官府衙门也敬他三分呐。秦琼一听，得了，很可能就是王部党提到那个单通单雄信。得了得了，这马呀我不能卖了。李老汉当时愣住了，我说秦二爷呀，这么好的买主你怎么还能不卖呢？你这马既然拉到马市上要卖，我帮你卖一个识马之人，也就是说给这马呀找个好人家，你怎么还不同意呢？哎呀，这事儿我们是慕名朋友啊，你说这慕名的朋友我们怎么谈价钱呢？哎，这个事儿啊好办，你这么办，你们见过面吗？没见过面啊。没见过面那就好办了，你就别提你的真名实姓，这不就得了吗？秦琼一合计，我要真不卖这马，我还真回不了山东。他一咬牙，行，这事啊就这么地，你可千万别管我叫秦二爷，你也别管我叫秦琼秦叔宝。李老汉一听，行行行，这事啊好办。就这么着，两人边走边唠着闲嗑，八里来地儿时间不长，就到了八里二钱庄了。秦琼抬头一看，大道北边迎面是黑压压的一片树林子，两人走进树林子一瞧，正北是大厦连云，好威武的一所大庄院呐。门前有四棵大门槐，还有拴马桩，上马时也有，下马时也有啊，大门也有门当，也有户对儿。这门当和户对儿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所说的门当啊和户对儿呢，它是显着家族人丁兴旺的意思，这户对儿呢就是两个大圆石盘呐，在门的两方，那么户对儿呢就是门楣上边了啊那个立柱，
1: 立柱越多就说这家男丁兴旺啊，那户对说白了就是男性生殖器的标志啊，那门当就是标志着女性的生殖器啊，在古代年间就说这家是姑娘儿子都挺兴旺，哎，就这个意思。那么找对象你也得选合适的人家，对家这门当户对跟你家的门当户对都得差不多少，这才能成就了这门婚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秦琼再看还有一座影壁墙，李老三就说了，二爷呀，你就在这影壁墙后面等着我吧，听我的好消息。秦琼答应一声，就走到影壁墙后面暂时先躲起来，等候着李三爷的回音。再看这李老三呐，牵着这匹黄骠马来到门前，把马拴在了拴马桩上，上了台阶一瞧，有七八个家人正在那大门洞里，有懒凳啊，坐在懒凳上闲扯玩呢。
2: 这些人就看见了李老三上这儿干嘛来了，
0: 他们认识这李三爷啊，是有名的老马牙子。李三爷呀，您怎么闲着上这儿来了？李老三一看，这不单轴吗？单轴啊是老单家的家人
3: 啊。单轴啊，上回二员外叫我替他选几匹好马，一直没碰到合适的，今儿个我可碰见合适

是的啦，给你家二员外呀，选好了这匹马，特意我把它牵来了，让二员外瞧一瞧，请您转告二员外，我把这匹好马给他牵来了。好嘞，李三爷，您呐，听信儿吧，哒哒噔噔噔噔，他就跑到里边去了。不大会儿，他噔噔噔噔又跑出来了。李三爷呀，我家二员外说了，让您把马牵进去吧。好嘞，这李三爷一回身就到拴马桩，把马的丝缰解开了，牵着这匹马就来到前院了。结果这功夫，三儿员外正在廊檐下等着这李三爷呢。双方见了礼，二员外呀，请看这匹马能不能叫出他的名字啊？单雄信看了看这匹黄骠马，李三爷啊，这匹马它叫黄骠马。二爷呀，你确实是识马之人呐。你知道这马还有个别名吗？别名我也知道，叫甘草黄，它能日走千里，夜行800呀。这匹马确实是一匹宝马。良驹，不知道李三爷，这马的主人是何人呐？二爷呀，这匹马的主人是远道来的，他本不想卖马呀，他在咱天堂县得了一场重病，欠了一屁股外债呀，他要卖马回乡啊。结果在集市上被我偶然间发现了，我一看这匹好马。只有二员外您才是能享受和驾驭这匹马的人呐！我一合计，得给这匹马找一个好主子，我就把这匹马给您牵来了。李三爷，那你说这匹马我得给他多少钱呢？二员外呀，你也是识货之人，我李老三也干了一辈子这行了，这匹马。要是真正论起价钱来，可以这么说，三四百两银子不止啊。不过眼下卖马之人，他着急用钱出手，我看您就给他200两银子吧。好，那李三爷呀，这马的鞍件和脚环在内吗？哎呀，这个他可没说过。我看呐，咱这么办，你就多给他50两银子，就一起买下得了呗。就凭这一挂四金铃，也值50两银子。哎，李三爷呀，哪有出250这么个数呢？一个是240，再不就是260，咱怎么也不能花250这个数啊？于咱们于他都不吉利呀。二员外呀，您说的对，那就给他260两吧。那卖马之人来了吗？来了，来了。那把他请过来吧。尚二爷，你就在这等着吧。这李老三说完出去，跟秦琼见了面，把这价钱一说，他就把秦琼领过来了。秦琼跟着李三爷走进了大门，抬头一瞧，就看二道屏风门是满地撒着金星。上书“斋庄中正”四个斗方大字，过了屏风，绕过影壁墙一瞧，好整齐的一所大院子。这个大院落，那可真是按照阴阳五行设计的，东西的配角，北房的五间，带着廊子，自己那匹黄骠马正在那儿站着呢。他心里是一阵难过呀，又看在台阶上站着7、8个仆人，都在那儿伺候着那匹马呢。再看廊子下面站着一条大汉，李老三向秦琼就开始做了引荐，这位就是此处的庄主单二员外，这位就是卖马的老客，你们俩见面了，这回。你们当面锣对面鼓，就把这价。

0: 先好好论证一下吧。秦琼一看，这位庄主身高九尺开外，膀阔三庭，头戴一顶蓝缎子扎巾，扇之软翅朝天，三条素白色的绒球，青缎条缠头，顶门错打刺龟叶，身穿一件素地宝蓝色的通氅青狐绫清水袖，下身穿着青缎子棕衣，足下蹬着青靴子，再往脸上一瞧，头如麦斗，面是瓜皮，两道珠眉斜插入鬓，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四字海口，大耳相衬，颌下刚然。秦琼一看，哎呦，好威武的打扮啊，赶忙上前抱拳拱手，庄主请了。这单雄信一打秦琼走过来啊，他就注意上这位卖马之人了。他也看见了这位卖马之人穿着一身旧衣服，面黄肌瘦，满脸的憔悴啊。卖马的，这位客官呐，刚才李三爷拉的这匹马可是您的？正是正是，这马您要多少钱呢？这马呀，我着急出手，出到贵宝地欠点外债，您就给我200两银子吧。那这马的鞍件儿，你要多少钱呢？马我都卖了，这鞍件啊确实不错，您就看着给吧。好，那我一共260两银子，你看如何呀？好，那我就多谢了。请问客官呐，您是哪里人士啊？这么好的马怎么要出手呢？我乃山东人士，在县衙门里当差，因为到这儿办事儿，病倒在殿中，带来的盘缠钱不够用了，欠了些饭费和店账，被困在贵宝地了，实逼无奈才出来卖马呀。单雄信一听，他心里边就一愣神啊。请问客官，您在山东哪个县当差呀？我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当差。
1: 哦，
0: 你在历城县当差，请问您贵姓啊？我姓琼，我叫琼武。
1: 哦，
0: 原来是琼五爷呀，实在不好意思，我有个朋友也在历城县当差，他姓秦，叫秦琼，秦叔宝，不知道琼五爷您认不认识我这个朋友秦琼秦叔宝啊？秦琼一听，得了得了，这问到我头上来了，我怎么回答呢？既然已经装了，那就装到底吧。啊，原来是那位秦班头啊，他是我们县里的班头，也是我的头，还不知道庄主您跟他早就认识吗？我跟他虽然没谋过面，可他是我慕名的朋友啊，也是我心中最崇拜的朋友之一。琼五爷呀，来来来，到我这屋里看看，我这儿有一幅他的画像。秦琼心想，坏喽，我要是进到厅堂往那儿一站，跟这画像一比，这不露馅了吗？可眼下想躲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进到厅堂。当他进了厅堂，这一瞧，原来啊是一个一明两暗的上房，非常的宽大，屋里边摆设着黄花梨紫檀，青绿色的红木家具，还有桌椅板凳，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大户啊。秦琼再一看呢，桌子上摆着古玩玉器，墙上挂满了名人的字画。走到堂屋的正中，单雄信往北墙一指，琼五爷你看看这张像是谁呀？秦琼抬头一看，哎呀，这不正是自己的画像吗？不过比自己现在啊胖多了，上面还提着几个字，山东秦叔宝。秦琼看完了，不错不错，正是我们那位秦班头。琼五爷呀，请坐请坐，既然你跟秦二爷是一个槽子吃食的，到这儿啊就别客气了，来人呐，看茶。这一客气把秦琼弄得不好意思了。

0: 了，他只好坐那儿，跟他就喝起茶来了。两个人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可就是没聊什么时候给人家拿钱，好打发人家卖马的走。秦琼着急呀、啊，赶快把这店钱还有饭费付了，好打道回山东啊。令他没想到的，这功夫善通单雄信跟秦琼就提出个要求，他这个要求不提还好点，结果他一提出这个要求，一下子倒把秦琼秦叔宝难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

0: 见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终日奔波只为饥，才得一饱便思衣，切喜衣食皆得体，盼享娇容美貌妻，取得娇妻生贵子，又恨门前车马稀，香车豪宅都被妥，无官无事怕人欺，委任兼任都嫌小，特任大员又何奇？借问何时才如意？除非撒手去归西。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金琼啊，就到了82钱庄了，单雄信抱拳拱手：“琼五爷啊，是这么个事儿，我跟你们这班头啊，尽管没见过面，可我佩服他的为人呐。我有个好朋友叫王伯党，去年我派王伯党到济南历城专门考察考察他。秦琼呢只能点着头，啊啊，你还派你的朋友去会会我们班头，我们班头没什么了不起的。哎，那不对，我这个兄弟王伯党啊，到山东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呀，不光住了一个多月，对他的孝顺，对他的人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你要知道王伯党那可是饱读圣贤之书啊，他本来应该去朝廷为官，可是他看不惯朝中这些腐败的官员呐，他一赌气就归了我们绿林了。我就专门让他联络各方的英雄豪杰，别看您是个当差的，你也不能出卖我，因为我跟你们班头是朋友啊。尽管我跟你们班头还没谋过面，可是我们已经胜是亲弟兄了。这回你正好来赶上了，那我求你啊，办2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啊，就是你这次回历城

给我捎一封信，这信里边特意替我问候你们班头的老娘，我为他老娘准备50两银子，顺便呢，你再带2匹鹿州绸，一定要亲自把这信和鹿州绸交给你们班头啊。秦琼这下子可为难了，人家这马钱一分没少你，本应该250两银子，人家给你260，那不等于多给10两银子吗？就求你办这么事儿，你怎么能不帮忙呢？可是秦琼他就难住了，我把这钱和鹿州绸接下来吧，我这不是骗人家吗？我就是秦琼。秦琼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事儿应承下来了，这戏呀就继续演下去吧。这事儿已经瞒到这儿了，那就得继续瞒下。秦琼只好答应下来了。可是这个单雄信也太热情喽。秦琼心里明白，人家完全是看在秦琼的份上，我现在在人家眼前是穷五。来来来，他安排伙食房子，给我备上上好的酒菜，我款待款待我朋友的同仁。李三爷呀，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就不留你了。来来来，拿来20两银子，赏李建福李三爷。哎呀，我说，三二爷呀，可千万别让您破费了，您都为这事儿破费好几回了，看来这李建福为他买马，绝不是买一匹两匹了。别客气，李三爷，您现在尽管不干这行了，可是您一直在给我选好马，我得孝敬孝敬您老人家呀。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话，这李三爷就要走了，秦琼着急了。秦琼也得感谢感谢人家，没有这个李三爷，自己这匹马就是等3个马级也不一定卖得出去呀。我说我跟你一块走吧。哎，李三爷，既然我朋友的同仁这么认同你，陪他喝2盅。这李三爷也不客气，好好好，那我就陪着琼五爷吃完饭，我们俩一块儿回县城。后边的伙食房子可就忙活上喽。今儿个呀，可能是这个单雄信特意有安排，说不上打哪儿啊，还弄了点海鲜。哎呀，这鹿州这地方，你说能吃到海鲜也真不容易啊。我估计啊，这一定是用冰搁那镇着，要不这个季节呀早就臭了。据说古代没有冰箱，大户人家呀都在冬天储存一窖冰啊。这冰干嘛呀？冰不光能冷藏一些新鲜的食品，更主要的是有些当官的死在任上，尸体就得弄船或者是用车拉回他的祖籍去。这些官员要是赶上冬天死在任上啊，这就好办了。官员要是夏天死在他任上，他不可能埋在当官那地方，就得花高价买大冰筷子。商人都是冬天把河道里的冰一大块一大块的刨出来，还得在地下挖个大地窖啊，还得有1米多厚的保护层，保存不好不就化了吗？你看今天这桌子菜呀，单雄信可真下了功夫喽，做了一道像样的大菜呀。你琼五爷不是从山东来的吗？那就来一道孔府全家福啊。这道大菜端上来啊，让这位琼五爷可真开了眼界了。秦琼心里明白，什么琼五琼六啊，都是我瞎编的，人家是看着我的面子。秦琼明白啊，这场戏啊就得继续表演下去吧。紧接着人家就亲自把盏，跟琼五爷还有这个李建福李三爷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秦琼着急呀，这戏可别演的时间太长啊，演的时间太长容易露馅儿啊。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就得找个理由赶快撤呀。这单雄信呢也没强留，知道他心里着急，好吧，那就这样。就这么着，他亲自送这个琼五爷呀离开了他们的8里2仙庄。就这么着，秦琼跟李三爷奔天堂县就走去了。

快到天堂县城了，有一片小树林儿。秦琼一看是时候了，都已经过了午了，秦琼就跟李三爷进小树林里了。李三爷心里透明白，秦琼一点也不空，肯定是要表示表示。在路上怕俩人四四八八的被别人看了不好，跟着秦琼就进去了。他合计秦琼也就是给他个十两八两银子呗，也绝不能多给他，秦琼现在是缺钱的时候啊。可没想到秦琼到这树林里边把那一封银子拿出来了，一封就是五十两，也就是单雄信单独给他老娘的那份银子。李三爷呀，我这匹马没有您的帮忙卖不了这么个好价钱呐，这是晚生的一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李三爷当时啊，哎呀呀，亲爷呀，您不能给我这么多银子，单二爷已经给了我一些银两了，我不能再贪得无厌呐。李三爷啥也别说了，这是小的一点意思，您无论如何也得收下。李三爷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封银子收下了。就这么着，两人一块儿回到天堂县了。回到天堂县，秦琼呢回去该还账还账。第二天秦琼就要返回历城县了。这就是秦琼卖马这段故事的大概经过。秦琼卖马这段故事后来还被编成戏剧了，它影响力很大。这里边说的是几个问题，咱呢一一的给你解读。一，单雄信这个人，他对秦琼敬佩的了不得，他并没见过秦琼，只不过听王伯党这一说，他就了解到秦琼的为人了。首先他知道秦琼这个人心地非常的善良，又非常的仗义，这才觉得他是可敬之人呐。秦琼是抓差办案的能手，为什么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呢？一双福同锏打遍了山东108县呢，就说明秦琼办案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不管你谁，只要犯到他手啊，你跑到哪儿都给你逮回来。再说你打不过他呀，他武功高强啊。按理说像这样的官差，凭单雄信的实力把他除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单雄信作为总瓢把子，他手下的势力大得了不得呀。你秦琼你就这么有影响力，我不把你除掉了，将来我的哥们儿在历城县一吊脚遇到你办案，那肯定好不了啊。可王伯党一考察说秦琼这个人太仗义了，心地又这么善良，这种人我不能除掉啊。这就说明单雄信很有远光，也很有远见。我跟你秦琼是慕名的朋友，可是你手下的这些小差役到我这儿来，我都热情的款待，这就是单雄信的高明之处啊。秦琼回到客栈，把店小二叫来了，把这店小二这所有的费用一笔一笔的都结算完了，把欠条也得拿回来。俗话说得好，好汉怕短人家的，甩掉了欠债这个包袱了，浑身一身轻喽。秦琼这心情也好了，他一合计，明天我就要回山东了，今儿晚上我得找个好馆子好好的喝一顿啊。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楼，叫望河楼。怎么叫望河楼呢？这酒馆子门口有一条小河，他一来到望河楼，这店小二热情的就过来了。哎呦，这不是山东历城那个当差的吗？在我们这儿可住有些日子了吧？他心里明白，这个济南来的差官呐，他欠了一屁股账啊。像我们这馆子，他根本不能来，他兜比脸都干净啊。今儿个到我们这馆子来，看来是兜啊有钱了。您今天呢，上楼上的雅座吧，往天我们的雅座啊都得排号，今儿个正好闲着一间。秦琼点了点头，跟着他就上了二楼的雅座，把食谱拿过来。
这个跑堂的就把这菜单递过来了。秦琼看了看，这顶上的菜呀，都是你们山西菜，能不能做山东的鲁菜呀？可以可以，您没看吗？我们这馆子挂了八个幌啊。这古代呀，馆子挂幌有说道，挂一个幌只能是小吃部，可以做笼屉活，但没炒菜。挂俩幌就是有炒菜了，也有笼屉活。要是敢挂四个幌，那菜可就全了，不光菜全，还可以办大酒席。假如这饭馆子要是敢挂八个幌，你这么说吧，天上飞地跑的，水里浮的，草蛇蹦的，基本上都有。望河楼就挂了八个大幌，秦琼今儿个也是高兴了，有钱了。再说秦琼也知道明儿个要走了，我在这天堂县一晃待了一个多月呀，我得好好的点几个像样的菜呀，给我来一个麻辣野鸡。都说你这望河楼鲢鱼做得好，那就给我来一个青焖莲子，再拌个豆腐拉皮儿，再来一盘酱猪手，也就是烀猪蹄子，打上一壶上好的杏花村。哎，好嘞！这跑堂的颠颠的下去叫菜去了。当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之后，秦琼斟满了一杯酒，刚要喝，忽听外边有人喊：“楼上今儿个还有雅座吗？”秦琼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他顺着声音一瞧啊，他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他的好朋友王伯党来了。秦琼赶忙把头低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低头啊？秦琼一合计，我都说了谎了，你说王伯党你早不来晚不来，这功夫你过来，咱俩一见面这个事儿我怎么跟你说呢？你最好别上楼啊。可没想到王伯党腾腾腾腾由打楼下上来了。秦琼一合计，里边还有个单间，我这一低头，你直接就过了我的单间到里间坐下了，我赶快吃两口我就走，咱俩就别见面了。可没想到他不低头还好点，他这一低头啊，王伯党看见他了。哎，这不是秦二哥吗？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呀呀，这不是王伯党吗？他也装着显得很吃惊，两人互相就拉起手来了。俩好哥们一晃也是一年多时间没见面了，他欠人家王伯党人情，人家王伯党那批坐骑让给他了，可被他偷偷摸摸的给出手卖了。今儿个还不能不把这事说出来，要不人家问，哎，我那坐骑呢，你怎么回答呀？秦琼这人呐，从来没说过谎，今儿个也是被逼无奈了才把这马卖了。兄弟啊，哥哥对不住你啊。怎么的了哥哥？是这么回事啊。秦琼就把他来的整个经过，包括卖马的细节，他都跟王伯党说了。王伯党听到这儿，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来来来，咱哥俩一人先干他一杯。秦琼已经把菜点好了，酒都倒上了，赶快让店小二再拿了一套碗筷，两人端起酒是一饮而尽呐。喝完了一杯酒，这个王伯党用手擦了一下嘴唇，哥哥你先在这等等我，我去去就来。他下了楼，翻身上马，一扬起那小鞭，你不能真打，好马你扬下鞭子就明白了，这马就像飞起来一样啊，眨眼之间八里来地儿就到了。当他翻身下了马，把马拴到了拴马桩，梆梆梆使劲儿，这一敲门，把这几个门钉都闹愣了。谁呀？你轻点敲门呐！少废话，快把门开开！哦，伯党爷来了。看来他经常来，里边的门钉都认识他，连他的声都知道。这些门钉把这大门吱嘎就打开了，他大步流星的就进去了，往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喊起来了。二员外，二员外，你在哪个厅堂呢？这时候单雄信呢就听到有人喊他了，他一听这个动静就知道是王伯党来了，
他赶紧就迎出来了。兄弟，你是打哪儿来呀？别兄弟哥哥的，姓单的你不够意思。兄弟，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平白无故的怎么说我不够意思呢？我平白无故的绝不能说你不够意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山东这个秦琼秦叔宝为人仗义呀、啊，心地又非常的善良，急人之难呐、啊，这种人永远是咱可敬之人呐、啊。是啊，伯党兄弟啊，我就按照你介绍的，我才找人画了一张像，你看看还在那挂着呢。你说我不敬重他，我能在家里边挂着他的像吗？单员外啊，就因为你挂着他的像，我才指责你呢。怎么，我挂像挂的不对吗？我问问你，刚才是不是来个卖马的？来过，你把钱都给他了，给他了，我一分不欠的。你没看看那个人和这个像是一个人吗？我没注意呀、啊，单员外啊，你走南闯北见过多少世面呢？啊，难道真人和这个像你都给分开了？你说卖马的人就是秦琼秦叔宝？对呀、啊，他说他姓琼，排行老五，我根本就没往一块儿合计。再说兄弟啊，他跟这像真就不像。为啥说不像呢？这个像啊比他本人要胖啊，可他现在呀、啊、黄皮拉瘦的，你说我怎么能分清呢？王伯党一合计，可也是这么理儿，也不应该全怨单员外。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是这么回事。单雄信一听是直拍大腿呀、啊、哎呀，你说拍完了大腿拍脑瓜子，我这不是脑袋让门挤了吗？你说我怎么就没合计呢？怎么就这么巧，那个叫秦琼，这个叫琼武啊？单轴赶快给我备上快马。这单轴知道今儿个这王伯党挺来气，他得好好表现表现呐。不大会儿就把那快马牵出来了。单雄信家里边宝马良驹也得有十好几匹，都是那个李三爷呀、啊、给他学么照的。这回他挑了一匹最快的马，跟着王伯党翻身上马，啪，这一扬小鞭儿还抽一下子。咱前文书不说了吗？按理说不能抽那马，可今儿个呀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叫快马扬鞭呐。可好嘛，这不大功夫啊，他们俩就到这个望河楼馆子了。到了望河楼馆子一看，人去楼空，怎么说啊，吃饭的人早就走了。他俩一打听啊，秦琼住在王家客栈，两个人赶紧奔王家客栈。再说这秦琼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哎呀坏了，王伯党那也是火了毛的脾气，他肯定去找单雄信。到单雄信呢，把这事儿一对证，就凭王伯党和单雄信的为人，肯定要打马来到这儿找我呀。你说这一见面这脸儿往哪儿搁吧？得了吧，赶快稀里糊涂的吃了几口饭，喝了几壶酒，赶紧回王家客栈。回到王家客栈，他就开始归拢东西。店小二就奇怪，我说钱二爷，你不是明天走吗？不行了，我家里边那边有急事啊，我今天晚上就要往回赶。您的店钱呐提前都付完了。算了，这些日子没少麻烦你，这一晚上店钱呐我也不要了，你来帮我收拾收拾东西。你回山东不骑马怎么行啊？你得想办法弄个脚力呀、啊。不用了，明天呐路过哪个集市，山西这驴便宜，遇到大西驴我买一头，我骑着驴回去不也一样吗？店小二听到这儿，哎，我说我在后院还真就喂了一头小毛驴，您看看这头小毛驴您一定能相中。秦琼一合计，那我看看吧。一瞧这头小毛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儿，走起路来吧嗒吧嗒还挺快。秦琼高兴了，哎，我说这头驴得多少钱呢？这么着吧，你给20两银子吧。好，就这么定了。秦琼就掏出20两银子来，把剩下的银两还有这两匹鹿州绸都搭在驴身上，
他牵着。

0: 往外就走，没想到被王伯党单雄信给堵个正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王来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仑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那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镇，正碰王来英。王来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一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 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啊！哎，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啊，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驾相还，不过心里惦着陛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兰英虽然望没近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是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啊，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嗯，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望离尽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啊！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吁、带战马一看刀尖儿。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啊，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啊，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地穴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时候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兰英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边绑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逮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噌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了，一匹马拖仨人呢、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

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那二百多人还带着呢。结果王来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叫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儿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一杆杆大旗，什么丧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进去就出不来，往哪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镇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镇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撤，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回，为了杨宗棉会，喝出去了，响动着两脚踹蹬，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实，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猛然照着马的肋条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啊，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人家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了，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这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的，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了，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

0: 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就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出溜从上边掉下去。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呢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儿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啾，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咕。宗敏宗魁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架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哦，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魁。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萧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蒋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他不放心，是亲自督阵。他一瞧前边来了员女将，仔细一看是他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 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吧嗒吧嗒掉眼泪儿：“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镇？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走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哦，你跟杨宗英啊，这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镇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镇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催齐押到天门镇。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这，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压脖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倒进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然后来到宗敏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了。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噜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翻兵翻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天门镇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骑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啊，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的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尖生六臂啊？”太后 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
1: 哦，
0: 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要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兰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远、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阵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出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终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炸一背，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2个人呐、啊。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哎，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天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 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哼哼，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两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双绝，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二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来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刷撤回来了。王来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来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里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反个，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镇，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镇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就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信儿。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镇，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奎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 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得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镇内。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平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敏、宗奎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敏、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我。你谁？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哎呦，驸马爷，您到这儿有事啊？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哦，那太好了，把门给我开开。哎，好。王来您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来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来，他刚说来人呐，扑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出来，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啊，我就是。嫂子，我来救你来了。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邦，三郎马彩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番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他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 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宿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靖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静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地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地和王怀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儿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蹄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地开，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望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儿。一说一回事儿，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

0: 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呢？”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欢宇紧跟着，宗魁宗勉，最后是央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她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总死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翠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元帅，怎么回事？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到这来干什么？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他们跑了。啊，他们哪去了？叫我给放了。你什么时候给放的？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到在宋营了。哎呀，妹夫，你疯了，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哼，我正要见他呢。那你得跟我走。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见，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 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娘也反了，把她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八郎点点头，对。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啊。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睡意昏沉，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6: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9: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本被严重低估的书《小王子》。很多人觉得《小王子》是一本给小孩看的童话。昨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嘛，很多人觉得，哎呀，匆匆翻完，不过如此，无非是一个小男孩星际旅行的故事。但是，只有当你经历过成长的迷茫、爱情的笨拙、人际关系的复杂，再回头重读，才会突然的破防。原来这本薄薄的书，写尽了成年人的世界，藏着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它不是一本儿童读物，而是一本写给曾经是孩子的成年人的救赎之书。截至2026年，它的全球译本超过570种，销量突破5亿册，是阅读量仅次于圣经的经典文学作品。1999年入选法国世纪之书，位列第4。2019年还获得追授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奖，豆瓣评分常年稳定在9.1分，超79万的读者给出好评。

今天我们不聊花哨的解读，我们也不搞晦涩的文学理论，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小王子从头到尾的跟大家讲透，从作者的传奇人生到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的隐喻，再到那些藏在温柔文字里的人生真相。为什么这本书能跨越80多年，依然能戳中每一个成年人的软肋呢？首先，我们得先搞懂一个问题：《小王子》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呢？很多人不知道啊，《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的一生就像小王子一样，一直在飞行与寻找中度过。他不只是一个作家，更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是邮政航空的先驱，是一生用一生践行着翱翔于天空、思考于大地的人生信条。圣埃克苏佩里1900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可惜家道中落，4岁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母亲热爱艺术，对他的影响极深，也让他从小就养成了敏感细腻的性格。他自幼就对机械充满兴趣，常常徘徊在学校附近的机场。12岁的时候，甚至用自行车和床单自制飞行器。这份对天空的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1921年，圣埃克苏佩里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空军地勤人员。为了实现飞行梦想，他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学习飞行技术，最终拿到了军事飞行证书，成为一名正式的飞行员。之后的10几年里，他驾驶着老旧的飞机，开辟了北非到南美的邮政航线，穿越过荒芜的撒哈拉沙漠，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1935年，他为了打破巴黎到西贡的最快飞行记录，驾机途中坠毁在利比亚沙漠，与机械师一起迷失方向，严重缺水，产生幻觉，在沙漠中挣扎了4天，最终被路过的骆驼商队救出，捡回了一条命。

这段九死一生的沙漠经历，后来就成了《小王子》开篇的灵感来源。书中的飞行员在沙漠中遇险，与小王子相遇，其实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而1940年，法国沦陷，圣埃克苏佩里被迫流亡美国，远离家乡和亲人，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迷茫。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写下了《小王子》这本传世之作，扉页上还特意题词献给还是孩子时的那个大人，藏着他对童年纯真的怀念，也藏着对成年人世界的反思。

间。后来，他和小王子的形象被印在法国面值50法郎的纸币上，法国先贤祠也树立了刻有他名字的石碑，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与飞行员。

了解了作者的人生，我们再来看小王子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角色都是圣埃克苏佩里自身经历与心境的投射。它看似是一个童话，实则是一部充满存在主义哲学的寓言。海德格尔甚至评价它为最伟大的存在主义小说。故事的开篇就直击成年人的痛点。叙述者我是一名飞行员，小时候画了一幅画，一条蟒蛇吞掉了一头大象。他把画拿给大人们看，问他们怕不怕，可所有的大人都说怕什么，这只是一顶帽子而已。我反复解释，这不是帽子，是蟒蛇吞了大象，可大人们始终无法理解，还劝我放弃画画，专心学习地理、历史、数学这些有用的东西。就这样，我慢慢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长成了一个成年人的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忙碌于工作，麻木于生活，再也没有拥有过童年时的想象力与纯真。

直到有一天，我驾驶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坠毁，机身受损，无法起飞，身边只有足够支撑一周的水和食物，我陷入了绝望与孤独之中。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了，他有着金色的头发，穿着朴素的衣服，眼神清澈，语气温柔，他就是小王子。小王子主动和我打招呼，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请你给我画一只羊。我一开始很不耐烦，毕竟身处绝境，哪有心思画画呀？但看着小王子真诚又执着的眼神，我还是拿起了笔，画了一只生病的羊。可小王子摇摇头，说这只羊会生病。我又画了一只山羊，小王子还是不满意，说山羊会吃掉他的玫瑰。最后，我不耐烦地画了一个盒子，告诉小王子，你要的羊就在这个盒子里，他很乖，会好好待在里面。没想到小王子却开心地笑了，他说，对，就是他，这只羊很完美。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小王子会满意一个装着羊的盒子？其实这正是作者最巧妙的设计，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力，他们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而成年人的世界却被现实和功利所束缚，只能看到眼前的帽子，看不到帽子背后的蟒蛇与大象，看不到盒子里的羊，更看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小王子来自一颗遥远的星球，这颗星球很小，小到只能容纳三座火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用来取暖和做饭。几株猴面包树还

有一朵骄傲又脆弱的玫瑰。这颗星球被作者命名为 B612 星球，它在天文史上真实存在吗？其实 B612 星球是圣埃克苏佩里虚构的一颗星球，但它却有着深刻的含义。它代表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一片未被世俗污染的纯真之地，也是小王子心中最珍贵的家园。为什么很多人会问啊，为什么作者给星球命名为 B612？ 其实这里面藏着一个温柔的小心思。在西方， B 代表着美好，6代表着象征着和谐与圆满，12象征着完整，合起来就是B612 星球，就是美好和谐完整的象征，也是作者心中最理想的世界。而这颗星球之所以渺小，是因为作者想告诉我们，真正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宏大而遥远的，而是那些微小却真诚的存在。

在 B612 星球上，小王子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每天早上，他会起床打扫星球，清理猴面包树的幼苗，因为猴面包树的根系非常发达，如果不及时清理，它就会把整个星球撑破。然后他会给火山清扫灰尘，让活火山保持活跃，死火山呢用来储存杂物。最后呢，他会陪伴他的玫瑰，给他浇水，给他盖玻璃罩，听他抱怨，看他骄傲。

这朵玫瑰是小王子在 B612 星球上唯一的花，也是他心中最珍贵的存在。它美丽娇艳，却又骄傲脆弱，习惯用伪装来保护自己。他会故意说自己身上的刺能对抗老虎，哪怕星球上根本就没有老虎，会故意抱怨小王子照顾得不好。会用谎言掩饰自己的不安与依赖，明明深爱着小王子，却总是用伤人的话推开他。

0: 小王子很爱玫瑰，却不懂得如何去爱。他会因为玫瑰的骄傲而受伤，会因为玫瑰的抱怨而困惑，会因为不知道如何满足玫瑰的需求而焦虑。他觉得玫瑰太任性，太娇气，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相应的回应。最终啊，在一个清晨，他带着困惑与忧伤离开了 B612 星球，开始了自己的星际漫游。他想找到答案，想明白爱的真正含义。这一段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每个人的初恋？懵懂真诚却又笨拙迷茫，我们真心爱着一个人，却不懂如何表达，不懂如何包容，最终因为误解与任性，要么互相伤害，要么遗憾分开。而玫瑰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初的那份真挚情感，不完美却无比珍贵，它让我们第一次尝到爱的甜蜜，也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爱的痛苦，更让我们在迷茫中开始学会成长。小王子的星际漫游一共造访了六颗星球，这六颗星球这上面呢，分别住着六个奇怪的人，而这六个人其实就是成年人世界的缩影，每个都能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影子。第一颗星球住着一位国王，这位国王没有子民，没有宫殿，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王冠，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发号施令，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他会命令太阳升起，命令月亮落下，命令星星发光，哪怕这些事情不需要他命令也会自然发生。当小王子问他，你到底统治着什么？国王说，我统治着一切，统治着星星，统治着太阳，统治着整个宇宙。可实际上他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连一个听从他命令的人都没有。这位国王象征着那些沉迷于虚妄权力的成年人，他把权力当成人生的全部，沉迷于发号施令，享受被尊重被服从的感觉，却不知道真正的权力从来都不是控制别人，而是控制自己。真正的统治从来都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承担责任。他看似高高在上，实则孤独又空虚，因为他们失去了最本真的自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虚无的权力之上。第二颗星球住着一个虚荣的人，这个人每天都戴着一顶华丽的帽子，帽子的作用是为了向别人鞠躬，接受别人的赞美。他的人生信条只有一个，别人都要赞美我，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帅气、最厉害的人。当小王子来到这里，他第一时间就对小王子说，快赞美我，夸我帅气，夸我厉害。小王子很困惑，问他，我为什么要赞美你？你做了什么值得赞美的事情？虚荣的人愣住了，他说，我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你赞美我就好了。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些虚荣浮躁的人呢？他们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把别人的赞美当成自己存在的价值，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不惜伪装自己，讨好别人，甚至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他们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内心极度的自卑，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的价值从来都不是靠别人的赞美来定义的，而是靠自己的付出、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本心来证明的。就像小王子说的啊，你要为你驯服的东西负责，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而虚荣的人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负责过，他们只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迷失了自己。第三颗星球住着一个酒鬼，这个酒鬼每天都在喝酒，手里拿着酒瓶，醉醺醺的，眼神迷离，浑身散发着酒气。小王子问他，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呀？酒鬼说，我喝酒是为了忘记。小王子又问，忘记什么？酒鬼说，忘记我喝酒的羞愧。这是一个多么荒诞又可悲的循环，因为羞愧而喝酒，又因为喝酒而更加羞愧，最终陷入无尽的沉沦之中，无法自拔。这个酒鬼象征着那些逃避现实的成年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痛苦，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解决，而是选择用酒精、用游戏、用熬夜这些方式来逃避现实，麻痹自己。他们以为只要逃避就能忘记所有的痛苦，可 可实际上，逃避只会让痛苦越来越深，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沉沦，最终失去面对生活的勇气，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像我们身边啊，有些人工作不顺心，啊，就喝酒买醉，逃避上班。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啊，该到了我们的广告插播时间了，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跟您聊《小王子》，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说小王子啊，我们来到第四颗星球，这颗星球上住着一个商人，这个商人每天都在忙碌，手里拿着算盘不停地在计数，那嘴里还在念叨着，我在数星星，我在占有星星，这些星星可都是我的。小王子问他，你占有星星有什么用呢？商人说，占有星星我就可以变得富有，变得强大。小王子又问，你占有星星之后要做什么呢？商人愣住了，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占有更多的星星。这个商人啊，是成年人世界中最功利最麻木的代表，他们把金钱和占有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每天忙碌奔波着，只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思考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来没有感受过生活的美好，从来没有珍惜过身边的人。他们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麻木地活着，以为拥有了金钱就拥有了一切。可实际上，他们拥有的越多就越孤独，因为他们失去了内心的纯真，失去了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他们每天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只为了升职加薪，只为了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可当他们真正拥有了这些，却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反而越来越空虚，因为他们把金钱当成了人生的全部，却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忽略了生活中的小美好，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小王子说的，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而商人从来都没有用心去感受过生活，他只看到了眼前的金钱和物质，却看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第五颗星球住着一个点灯人，这颗星球很小，只有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点灯人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熄灭路灯；每天晚上，当月亮升起的时候点亮路灯。一开始啊，他的工作很有规律，也很有意义，因为他的路灯能为路过的行人照亮前进的道路。可是后来呢，星球的转速越来越快，一天只剩下1分钟，也就是说，他每天要点亮熄灭路灯各1440次，哪怕他累得筋疲力尽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工作。在这6个人当中，点灯人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世俗污染，依然保持着本心和责任的人。他不追求权力，不贪图虚荣，不逃避现实，也不沉迷于功利。他只是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哪怕工作再辛苦，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身上藏着成年人最珍贵的品质：坚守、责任、善良。

第六颗星球住着一个地理学家，这个地理学家自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每天都在记录星球的地形、地貌、河流、山川。却从来没有亲自去过这些地方，他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别人的讲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星球有一座火山。有一朵玫瑰，因为他觉得这些暂时的东西不值得被记录，他只记录那些永恒的东西。小王子问他：“玫瑰是永恒的吗？”地理学家说：“不是，玫瑰会凋谢，会枯萎，所以它不是永恒的，不值得记录。”小王子又问：“那什么是永恒的？”地理学家说：“山脉、河流、沙漠，这些东西不会改变，这些东西才是永恒的。”这个地理学家象征着那些脱离现实、空谈理论的成年人，他们看似学识渊博，实则固步自封。他们只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只相信别人的讲述，却不愿意亲自去实践，不愿意亲自去感受，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他们把永恒看得太重，却忽略了那些暂时的美好。玫瑰虽然会凋谢，但它曾经绽放过，曾经带给过小王子快乐和温暖。人生虽然短暂，但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遇到过的人、感受到的美好，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这就像我们的身边有些学者啊，只埋头于书本，却从来没有走进过现实，不知道社会的真实样子。有些家长只按照自己的经验教育孩子，却从来没有倾听过孩子的心声，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有些职场人只按照固有的流程工作，却从来没有尝试过创新，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他们就像地理学家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空谈理想，脱离现实，最终只能固步自封，无法成长。

游历完这六颗星球，小王子的内心充满了困惑和失望。他不明白，为什么成年人的世界会这么荒诞，这么功利，这么麻木？为什么他们明明拥有很多，却依然不快乐？为什么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忘记了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呢？带着这些困惑，小王子来到了第七颗星球——地球。地球很大，很繁华，有山川，有河流，有沙漠，有城市，有各种各样的人。可小王子却觉得，这里的人和他在其他星球上遇到的人，其实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依然功利，依然虚荣，依然麻木，依然孤独。在地球上，小王子首先遇到了一条蛇，这条蛇很神秘。他告诉小王子，我能把人送回他来的地方。如果你在这里感到孤独，如果你想念你的家乡，我可以帮你回去。一开始，小王子不明白蛇的意思，直到后来，他才明白，蛇的帮助是让他摆脱身体的束缚，回归自己的星球，回归自己的本心。这里有一个很有争议的点啊，蛇到底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在传统的童话中，蛇往往是邪恶的象征，代表着诱惑和伤害，但在小王子中，蛇的形象却被反转了。圣埃克苏佩里在书信中明确地表示，蛇的设定是为了让小王子完成精神救赎，而不是刻意的恶意伤害。蛇就像一个打破束缚的使者，它帮助小王子摆脱了地球的荒诞与孤独，让他能够回到自己的星球，守护自己的玫瑰，完成自己的成长。之后呢，小王子在沙漠中遇到了一朵三瓣花啊，这朵花告诉小王子，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的玫瑰，你的玫瑰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让小王子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玫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没想到地球上竟然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玫瑰。他开始难过，开始迷茫，他觉得自己的付出变得毫无意义，直到他遇到了狐狸。狐狸是小王子星际旅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他的精神导师。正是狐狸让小王子明白了爱的真正含义，让他走出了迷茫，完成了心灵的觉醒。狐狸见到小王子第一句话就是，请你驯养我吧。小王子很困惑，问狐狸，什么是驯养啊？狐狸说，驯养啊，就是建立羁绊，就是让彼此成为对方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存在，你要为你驯养的东西永远负责。小王子还是不明白，狐狸就耐心地解释，在你没有驯养我之前，我和其他的狐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我对你来说也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但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互相需要。你对我来说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小男孩，我对你来说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狐狸。你会听到我的声音，会看到我的身影，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快乐，我也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狐狸还告诉小王子，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的重要，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因为你曾经为它付出过时间，付出过真心，付出过呵护，它才会成为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这句话呀，点醒了迷茫中的小王子，他终于明白，自己的玫瑰之所以独一无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美丽多特别，而是因为他为他付出了时间，为他浇过水，为他盖过玻璃罩，为他听他抱怨，为他解决烦恼，为他付出了自己的真心和呵护。那些为他为玫瑰付出的时光，那些他和玫瑰之间的羁绊，让玫瑰成为了他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这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父母、朋友、爱人，他们可能不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完美的人，但因为我们为他们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真心，付出了爱，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羁绊和回忆，所以呢，他们才会成为我们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人。之后呀，小王子又遇到了一个
卖解渴药的商人，商人说啊，吃了我的解渴药就可以不用喝水，节省很多时间。小王子问他，那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商人说，用来做更多的事情啊，用来赚更多的钱呀。小王子说，如果节省下来的时间不能用来陪伴自己爱的人，不能用来感受生活的美好，那节省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呀，直击成年人的痛点。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每天都在拼命的节省时间，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以为这样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因为这样就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可实际上，我们节省了时间，却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机会，失去了感受生活的美好，失去了自己的本心。我们赚了很多钱，却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幸福，失去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像很多人为了工作忽略了父母的感受，等到父母老去才后悔没有多陪陪他们，为了赚钱忽略了爱人的需求，等到感情破裂才后悔没有多珍惜他们，为了名利忽略了孩子的成长，等到孩子长大才后悔没有多陪陪他们。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机会还有很多，可实际上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有些人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在地球上的这段旅程让小王子彻底的明白了成年人的世界荒诞与无奈，也让他更加的思念自己的家乡，更加思念自己的玫瑰。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停留下去了，他要回到 B612 星球，回到自己的玫瑰身边，履行自己的责任，守护自己的爱人。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呢该和您说再见了。那我们今天的这本小王子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在夏天的解读当中有没有有所启发呢？希望您能够有所收获。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伞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易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骑车人难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六、不可违法载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会使车辆惯性增大，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只能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敦化交警提醒，安全无小事，电动自行车是大家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万不能让它成为出行的安全杀手，摒弃不良骑行习惯，规范骑车，文明出行。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们，拒绝侥幸，把安全装进心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么么哒。
5: 宝贝，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认识一下吧。谁先来？穿黑衣服的男生先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大名叫董红卓，小名叫左左。
0: 嗯，董红卓。
1: 哦，好的。你呢？
3: 我叫夏浩维，我大名叫夏浩维，小名叫不忧。
0: 什么什么？不忧？哦，谁给你起的名啊？
3: 我爸妈。
0: 爸妈。左左几岁了？
2: 我六七岁。
0: 到点几岁？
2: 七岁。
0: 属啥的？
2: 猪。
0: 属猪的。
1: 嗯。
0: 那你呢？不忧。
3: 我也七岁，我也属猪的。
1: 啊，你属猪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秀秀口才，
4: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4: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4: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惧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董红左和夏浩维，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今天是放学来的是吗？
2: 不是，
3: 不是
1: 啊，不是啊，
3: 我们是下午来的，
2: 提前
3: 吃完饭来的，
0: 提前出来了，对不对？
3: 我们是吃完饭的。
1: 那你们现在是几点钟放学，知道吗？
3: 我们
2: 知道四点。嗯，
1: 四点就放学啦。
3: 嗯，六点。
0: 这么早？
3: 好像五点。
0: 到点几点？
3: 六点。
0: 啊，六点。到点几点？
2: 六点呢？
0: 一会儿四点，一会儿五点，一会儿六点，六点才放学，那么晚才回家，都在学校干啥呀？
1: 嗯，
3: 最后一秒。
2: 我们中午是在学校睡觉，早上学习什么的，吃饭什么的，然后我们
0: 中午睡完觉之后呢？
2: 睡完觉起来也是，然后我们就玩玩具放学。
0: 放学的前一秒在干嘛？
3: 放学的前一秒在等待家长排好队。
0: 啊，排好队。
2: 还穿衣服。
0: 把穿衣服的前一秒在干嘛？
3: 穿衣服的前一秒等待老师指挥。
0: 等待老师指挥。
1: 啊，等待老师指挥。
0: 有没有不听老师指挥的？
2: 没有。
0: 啊，没有。都那么听话，你班同学。
3: 但有。
0: 你们是哪个班级的？
3: 我们是
2: 白话 C 班。
3: 白话 C 班
2: 大班。
0: 嗯，大班的孩子就比较听话呗。
3: 嗯，
0: 有不听话的怎么办？

0: 我们两个就不太听话，但姜子牙你不理。
1: 哎呦我的妈！
2: 姜子牙你不理的就比我们更不听话。
3: 就是你们两个本来也挺不听话，但是还有人比你们更不听话是吗？
2: 是的。
4: 那你们班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5: 男生多，但是我烦人，还有点烦人。
3: 你还有点烦人？
4: 他说他不烦人，他有点烦人。
3: 那是谁烦人？
5: 他烦人。
2: 有两个小朋友最烦人。
3: 原因呢？
5: 原因是他们有点不听话。
3: 不听话在哪？
2: 不对，他们是总说惹老师生气。
3: 总是说话
4: 生气。
3: 那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什么事情惹老师生气了？
2: 总是说
3: 啥呀？
5: 有一天
2: 就唠嗑玩儿，不让玩儿，学习的时候就玩儿，不学习前就在那说话。
5: 最不听话的是江阳，他把我们学校的东西一个东西给啃了。
4: 啃了。
2: 老师的那个红糖，老师需要那个红糖泡。红糖茶，然后姜志扬把那个红糖啃了一口。
4: 那他是想吃糖了是吗？
5: 那不是，要是有毒老师说。
4: 老师有毒，然后他还尝试了。我感觉他好像认识这个东西。
3: 对，就是故意的。
2: 那是红糖，他以为那个是能吃，所以他咬口。
4: 能吃啊。
5: 他还以为是糖，不是红糖。
3: 那他吃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什么表情呢？
3: 反正确实要那么吃的话不太好吃。
5: 老师发现了顾客，他就很伤心。
3: 哎呦，老师很伤心。
5: 不是，把他揍得很伤心。
3: 老师把他揍得很伤心。
2: 没揍他，老师说万一这是肥皂，万一这是有毒，你啃了不直接中毒了吗？
4: 对
6: 呀。不揍他了吗？
3: 那你们同学还啃东西啊？
2: 当然了。
3: 那还有什么特别离谱的吗？还有什么事儿？
5: 就是我们有小宠物，但是我们俩是一个班级的。
3: 我知道你们是一个班级。你们班级还有什么就是事情就比较离谱
4: 的？比较好玩
3: 的。
5: 一直说，
2: 就是你木林今天虽然每天都淘气，但是老师自从说完能加五分之后，你木林非常想要这五分，所以他今天下午表现的特别好，老师把这五分加上了。
3: 其实还是能表现的好的，
2: 是不是？对，
4: 看加分的制度多能约束你。
3: 刚刚过了六一儿童节，你们咋过的？
4: 是的，
5: 我们六一儿童节还上学，但是买礼物了。
3: 买礼物？买啥礼物了？
5: 一个花顶上有三角的，里面是一个草莓能吃的。
4: 那是
2: 还有蛋糕。
3: 谁买的呀？
4: 对呀，谁买的？是到你们班级了是吗？
2: 童老师给我们买的小蛋糕。
3: 童老师给你们。
2: 还有那个小多多带的玩具，还我们班同学有带玩具的，还有带糖的旺旺奶糖。
3: 你们俩带什么了？
5: 我们俩没带。
2: 没带。
3: 啥也没带。那你们那个就是吃糖吃到糖了吗？
5: 吃到了。
3: 也吃到蛋糕了吗？
5: 吃到了。
3: 那你们平常的话比如
2: 等一下我是放学后吃的。
3: 你放学后吃的。吓我一大跳。
4: 是等一下我寻思干嘛。
5: 我们玩耍，我们可以说玩的。
3: 说玩的吧。玩的怎么了？
5: 其实我们中午玩完，我们早上还得出去玩。
3: 上哪玩啊？
4: 早上上哪
5: 儿？练跳绳，然后做早操。
3: 风雨不误呗，下雨也去。
2: 下雨
5: 不去。
2: 大掉小雨点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做操去回班去了。
5: 跑着回。
3: 回班都干啥？
2: 回班就在
5: 作业什么的，
2: 还能玩玩具。
3: 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刚刚说了几个比较淘气的小男生，你们班有没有你们特别喜欢的小女生？
5: 我喜欢妞妞。
3: 妞妞怎么的了？
5: 因为。上一次那个妞妞，
3: 是什么？
5: 上一次那个妞妞和孙璇那一次那个妞妞，
3: 就是妞妞什么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好，有什么优点值得你喜欢她？
5: 我们俩都是朋友，一起喜欢玩。
3: 一起喜欢玩，那因为她长得好看吗？
2: 对，
5: 她也喜欢我。
3: 她也喜欢你啊。
2: 她在我们班最表现好，主要老师说静坐她都能。

0: 不听话
1: 的时候就在那儿闹，就在那儿闹。但是老师让我们静坐，我们从来没玩过。
2: 哦，
0: 当时我们也没在那儿闹啊。
2: 啊，也没在那儿
3: 闹。嗯，
2: 他表现不错。
3: 是的。
0: 我们就属于说了一句话。
2: 啊，就说一句话，就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淘气，但不是那么特别淘气的，对不对？
0: 对，就说了一句话，就从来如此跟他说了。
2: 啊，就说一句话，后来就不说了。啊，
3: 嗯。
2: 接下来唱歌，你们唱的是什么歌？
0: 我唱的是英语歌，他唱的是中文歌。
2: 中文歌、英语歌，他唱的是手指操的歌，对不对？你的那个英文，你能再好好说一下吗？
0: 我说的是 Doctor Actor。
2: Doctor Actor。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5: 们。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0: 的歌是吗？
1: 嗯，
0: 那你自己唱吧。
1: 我小眼睛看老师，小耳朵竖起来，同学讲仔细听，表扬他顶呱呱。
0: 你这也不是歌啊，是儿歌。
2: 好像是啊。
0: 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不会学唱歌吗？就比如说
3: 不会
1: 啊，没有会，没有
0: 教。你们比如说什么什么那个歌是什么来着？小小蜡笔。
1: 嗯，
0: 不会吗？数鸭子。
3: 我看过小小蜡笔。
0: 你会不会？
3: 我不会。
1: 数鸭子，我们。
0: 那你来唱你的英文歌吧，我听一听，因为我也没找到这个英文歌。
1: 嗯 ，Doctor，
0: 大点声。你们会不会唱什么那个？你笑起来真好看，《孤勇者》、《苹果香》、《勇气大爆发》，这些都没学过吗？
1: 我们俩都。
3: 孤勇。
0: 苹果香，你们都
3: 会。孤勇者，我小度给我唱过，但是唱一半就没电了。
0: 苹果香会吧？
3: 我不会。
0: 苹果香你会？
1: 我只会一半，
0: 只会一点的部分。
1: 那我也不会。

0: 平常在幼儿园是不是都不学歌？
1: 对、
2: 嗯、对，
0: 一首歌都不学。
1: 一首
0: 我怎么不信呢？你们五幼的小朋友来唱，有唱什么《同心向党》的，还有唱什么？
3: 陈老师带班的时候，我们唱过刚才的，
0: 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学生版那什么什么《踏山河》。
1: 其实我们只学过一次。
0: 一次啥歌啊？
1: 就是学小朋友唱，我们一起唱，就是男生喜欢的歌先唱，然后女生再喜欢的歌唱。
0: 哦，啥歌啊？
1: 就那样学。
0: 哦，就那样
4: 就那样学，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哈。
0: 平常在家也不学歌呗。
1: 对，
0: 爸爸妈妈也不唱歌。
1: 我在家学。
0: 你在家学啥了？
1: 在家学了很多
0: 很多歌，
4: 我感觉
0: 不敢唱的。
4: 你是不是也喜欢跳舞啊？
2: 我学街舞。
4: 啊，学
0: 街舞
4: 的、
0: 你之前来过我们这儿吗？
2: 嗯，没来过。
0: 没来过啊、那
2: 我也没来过。
4: 没来过。
0: 那你们俩有什么愿望吗？
4: 对呀、
0: 啊，
4: 长大想要当什么呢？
2: 我长大想当特警和、
0: 哎、呦
2: 和军人。
4: 啊，
0: 什么
4: 和警和军人
0: 啊？和军人、我感觉你有那个气质哈、
4: 嗯、
0: 你呢？
3: 我长大想要当警察消防员。
0: 哎呀、你们俩都不错。哎，
4: 是的，
0: 加油努力啊。
4: 嗯，那你们两个知道今天来参加的节目
3: 叫什么名字？我还想当宇航员。
0: 啊，当宇航员都可以。
2: 乔宝来了。
0: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也听过
0: 啊。听过
4: 呀。啊、好，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2: 喜欢。
4: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4: 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

0: 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3: 我是主持人夏天，
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
2: 城管执法局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州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汛期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近日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水利局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及汛期前准备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气象局关于2026年汛期气候形势的分析预测报告。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受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市汛期气候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风险显著提升，旱涝交替、旱涝急转可能性大。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深化隐患排查，全面提升防御能力，聚焦流域性洪水、水库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五大核心风险，覆盖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所有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禁带险营汛。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修订完善各级各类防汛抗旱及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健全预警、校应、行动、核实闭环机制。所有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主汛期前完成至少一次转移避险演练，对特殊群体落实1:1帮扶转移措施。要强化物资储备，筑牢监测预警防线，全面盘点核查防汛物资，及时补充更新，按前置一线就近调配要求部署到重点区域，检修监测预警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重点区域监测责任落实到人。要压紧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各行业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城防指牵头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水利部门强化江河水库调度和山洪灾害防御，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特别是防汛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防范旱涝急转。
1: 为有效治理餐饮油烟污染突出问题，规范餐饮行业经营秩序。

0: 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餐饮油烟污染治理重点环节，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从严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蓝天白云。专项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治理、全覆盖排查的工作原则，执法人员结合辖区餐饮业分布特点，重点以烧烤店、火锅店、家常菜馆等油烟排放量较大的经营商户为排查对象，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排查，杜绝监管盲区与治理漏洞。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围绕餐饮商户油烟净化设备安装、运行、维护、排放四大核心环节开展精细化核查，重点检查商户是否按经营规模规范安装合规高效的油烟净化设备，设备是否正常启用，与烹饪灶具同步运行，杜绝设备闲置，仔细查阅商户油烟设备定期清洗、维护、保养台账记录，核查台账信息是否完整，清洗频次是否达标，运维记录是否真实规范，督促商户严格落实定期清洗、常态维护、如实登记管理制度，同时现场查看油烟管道排放口设置是否合规，排查是否存在油烟直排、超标排放、管道油污堆积、异味扰民等问题，从源头管控餐饮油烟污染。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0: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

0: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1: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0: 继续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1: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 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1: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0: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力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1: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假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治理刷屏、删评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维度的单一。高分能刷，差评能删，消费者的行为却不会骗人。平台可借助技术手段，在取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适度展示真实到店行为和复购行为，让用脚投票成为评价体系的有力补充。如今，消费需求日益多元，消费偏好个性化、差异化，特征凸显。有人注重商品质量、菜品味道，有人在意店铺环境、品牌风格。平台不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拓展评分维度，例如将菜单更新频率、品牌创意等纳入评价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店铺特色，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
0: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健康选择将深刻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质量。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青少年究竟该如何远离烟草？远离烟草的第一步是真正认清它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开始接触烟草，往往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 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散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易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骑车人难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六、不可违法载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会使车辆惯性增大，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只能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敦化交警提醒，安全无小事，电动自行车是大家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万不能让它成为出行的安全杀手，摒弃不良骑行习惯，规范骑车，文明出行。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们，拒绝侥幸，把安全装进心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开始我只顾着你，装作不经意，心就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节奏地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的青春的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到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摇摆的冲动，无法按耐对心仪的人款款告白。蔡依林以她的嗓音独特甜度，恰如其分地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她歌声中传递出的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听的新鲜感，还是过年后的回顾，都会让我们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那个每个心跳都在为爱情加速的时代。
1: 穿啊穿，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我的世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乐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便很快能够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的羞涩感，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要命的是这其中把你所有要付出的辛苦都当作是甜蜜。

人生短短几个秋，无醉不罢休，出自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由李丽芬演唱，发行于1994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就这样约定》中。

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了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1994年马景涛

看，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找到唐诗宋词原味的韵味，连起来又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情意。所有的中国顶尖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词意达练，但又旋律又古长异从，任何人都能够上口。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

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北纬线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沉默的音色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而后搭配精炼且高度入耳的旋律，非常适合听众哼唱。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终有一天你会是某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飞鸟和蝉》，由任然演唱，收录在专辑《任然》中。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歌词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除了能治愈人心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起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山风雨，我从海上来，他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一种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歌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在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the City》中。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

0: 整首歌的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1: 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爱在靠近》。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18: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保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0: 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0: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2: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3: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3: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5: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

0: 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3: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4: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3: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8: 好好好，
9: 你稍微出去咱们煮羊肉汤。
10: 感谢感谢。
7: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7: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3: 好香呀，师傅，这个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7: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机械手也满意。
7: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7: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7: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7: 好好好。
16: 在相声中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7: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3: 但是从哪来的呀？
17: 我从陕西西安6-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给我送饭，
18: 送
17: 到地头，
18: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8: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9: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0: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6: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1: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2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2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24: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6: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3: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3: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1: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 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乙军士兵构成威胁，乙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乙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乙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乙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2: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七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七到八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6: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6: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以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六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五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三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

0: 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4: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5: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4: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4: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间，应该是，那么我们 也是为

0: 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
2: 的
1: 国
2: 确。
1: 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1: 那
2: 是。
1: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2: 是
1: 我
2: 的，
1: 们
2: 是的。
1: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2: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

0: 还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1: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那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他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啊。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1: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 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0: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1: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0: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0: 比
2: 我
0: 如
2: 不知
0: 说
2: 道
0: 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0: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 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

0: 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法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崔成秀没错，杨所修没错，陈尔义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都是东林党搞的。哎，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但最有水平的还是崇祯。面对陈尔义的奏疏，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把球踢到了天上。大臣之间的问题先帝已经搞清楚了，我刚上台，这些事情不太清楚，也不打算深究，你们呐不许多事。结果非常圆满，崔成秀同志洗清了嫌疑，杨所修和陈尔义虽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完美落幕，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云南道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崔成秀贪权弄私，十恶不赦。在这封文书中，杨维元表现出了极强的正义感，他愤怒地质问阉党，谴责了崔成秀的恶行。杨维元是阉党，说起来大家的智商都不低，杨所修的创意不但属于他，也属于无数无耻的阉党同仁们。反正干了也没损失，不干白不干，白干谁不干。形势非常明显，崔成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对于立志搞掉阉党的崇祯而言，这是最好的机会。但崇祯呢没有动手，他不但没有动手，还骂了杨维元，说他轻率发言。事实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虽然他明知现在解决崔成秀不但轻而易举，而且还能有效地打击阉党，但他就是不动手，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在杨维元的这封奏书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快啊，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几天后，杨维元再次上书弹劾崔成秀，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皇帝都发话了，依然豁出去硬干，行动极其反常。而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书里，在这封奏书里，他不但攻击崔成秀，还捧了一个人，魏忠贤。按照他的说法，长期以来呀，崔成秀没给魏忠贤帮忙，竟添乱，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崇祯的判断很正确，在杨维元的背后是魏忠贤的身影。从杨所修的事情中，魏忠贤得到了启示，全身而退绝无可能，要想平安过关，必须给崇祯一个交代。所以他指使杨维元上书，把责任推给崔成秀。虽然一直以来崔成秀都帮了很多忙，还是他的干儿子，没办法，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儿子你就算了吧。但崇祯是不会上当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目标只有一个，不需要俘虏，也不接受投降。真正的机会到来，10月22日，工部主事陆承元上书弹劾崔成秀以及魏忠贤。崇祯决定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叫陆承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软硬都不吃，他的人家动手就是真要玩命了。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呢照例批评，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但这一次崇祯批了，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崔成秀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丢了个儿子保住了命，这笔交易相当划算。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10月24日，兵部主事钱元阙上书痛斥崔成秀，说崔成秀既然还能在朝廷混这么久，
就是因为魏忠贤。然后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不知这前主事啊是否过于激动，竟然还捎带得上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10月25日，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书里，他痛责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魏忠贤终于明白自己上当，然而为时已晚。说到底呀，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呢，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是单向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剩下一个选择。谋逆，他曾胜券在握，只要趁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于是他相信了，所以他完蛋了。现在反击已不可能，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阉党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划清界限，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骤雨，魏忠贤决定使出自己最后一招。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这招的名字叫做哭。在崇祯面前，魏忠贤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崇祯开始还安慰几句，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气。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哭，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办停。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魏公公相信呢，凭借自己的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崇祯确实很感动，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种程度，都60的人了，几乎毫无廉耻，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哎呦，真不要脸啊。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了，但他就不动手，他还在等一样东西。其实朝廷斗争啊，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硬干是没办法的，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之前要先放风声，讲明老子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才能动手。崇祯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响应，可是群臣不响应。截止10月底，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2-3个。这一事实说明啊，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没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易，等形势明朗点，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然而崇祯终究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10月25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憾。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止上书弹劾魏忠贤10大罪。钱嘉止虽然只是学生，但文笔相当不错，内容极狠，态度极硬，把魏忠贤骂得狗血淋头。
引起极大反

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遗憾呢，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得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起了神弓，准备回家。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等一等。他找了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道，读。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那一刻，他的威望、自信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一切。魏忠贤去找的人叫做徐英元。徐英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呢，只能求他了。徐英元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魏忠贤思前想后，认了，立即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临走前呢，他没有忘记感谢徐英元对他的帮助。徐英元之所以帮助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直以来，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死亡，毕竟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儿。在徐英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了。这次他很真诚。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奸就此落马。落马的那天，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应该说，魏忠贤的生活是很不错，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了。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啊，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你要如果现在去看啊，那真是园林假山，深宅大院，上千平米，相当气派。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是六分之一。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有个流经指标，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天了。天启七年11月1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任，即日出发去凤阳勘坟。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崇祯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奸，前任刚死两个月就干掉他，实在不好意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决定。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或许是收了钱，或许是说了情，反正徐英元是站了出来，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奴才敢与奸臣相同，打一百棍法南京。太监不是人呐。顺便说一句啊，在这个明代呢，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灭户，而在清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这件事情让崇祯意识到，

0: 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而下一件事使他明白啊，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确定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既然荣华与我如浮云，那就只有富贵吧。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除40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1000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大难临头竟然如此嚣张，哎呀，真是活腻了。魏忠贤没有活腻，他活不到9900岁，100岁还是要追求的。事实上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诡计，这个诡计的来由是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战国的时候啊，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呀，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此后呢，这一招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魏忠贤用这招，说明他虽不识字，却还懂得历史吧。可惜呀，是略懂。魏公公的用意是自己已经无权无势，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好好过日子。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王翦的招数能够奏效，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钱要官，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无权无官，凭什么签合同？所以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魏忠贤呢，倒没有这个觉悟，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对他说，
1: 低调低调啊，低调点好。
0: 魏忠贤回答，
2: 嗯，
0: 若要杀我，何须今日？今日之前还无需杀你。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呢，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天呢是11月6日，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吴虎、武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前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盈元也被发配去守灵，翻身已无指望啊。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昏了过去。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天色已晚，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天再说。魏忠贤进入了眼前这座小县城，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阜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为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 十一月的天气非常的冷，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在黑暗的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9900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
2: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9: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来，歌词的意思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凄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最终都是遗憾的。

刘若英的后来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感情。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声嘶力竭，但是我的确在唱的时候有着唱其他歌很少的心痛。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描述着从蓝色百褶服至裙的少女一路成长为熟女，经历多少失败恋情，后来才对感情有所领悟。刘若英总觉得仿佛在唱自己的故事。

这是一首中国磁带好的歌，岁月在这种离别描写得更加婉转细腻，隐藏得更加含蓄，具有独特的魅力。在意境上隐约可见伊人的白衣服和丝裙在含苞待放的水云间飞舞，

心花默染江南镇，一段古老的爱情似乎在证明过去和现在的考验。穿越岁月，穿越时空隧道，就像一个绝对美丽的女人，她从远到近飘过江南小镇，讲故事的余味延伸到我们的心里。天空是蓝色的，等等，避开城市的喧嚣，红尘随雨流向远方，俯瞰着江南小镇里默默徘徊的思绪。从钢琴开始，

这首歌表达了对爱美好的向往和像青花瓷越传越美。在评理书里，颗粒仿佛前朝风华，是我遇见你的时候，我在等你如烟雨，而月光被打捞，结局令人眩晕，如传世的青花瓷本身就很美，你的眼睛在笑。

只是你太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我太执着在意你给的拥有，你的借口理由我照单全收。简单的歌曲却有着不简单的故事，细腻的文笔作为歌词给听众描绘出了一幅画卷。这是一首苦情歌，歌词里没有半个挽留，却字字都唱出了挽留的味道。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那就跟着秋桐继续往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安理得》，由王天歌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25日。王天歌又别有韵味的嗓音演绎了95后爱情无关对错的爱情态度，自由随性洒脱，特立独行，没有刻意的迎逢。歌曲表达了对无疾而终的爱情的留恋与释然，由黯然神伤到浑然冰释的层层递进，令人一曲就意犹未尽。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总共够勾起我们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跃然于纸上，而且朗朗上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兰花草》，发行于1979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回答》中。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的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突出作品简单平实、朗朗上口的曲风，还借鉴了大量西洋乐器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国语民谣形式。歌曲旋律优美，便于传唱，歌词则更有魅力。一个未偿的心愿以兰花草为喻，句句令人期待、牵挂和追问。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兰花草》。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你，为你等待。这首歌简直是一颗闪耀的星星，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空，仿佛感觉自己在一艘神秘的飞船中穿越时空，无尽的星空就在眼前延伸，脉搏的跳动就像是音乐节奏一样，无法让人停歇。歌词中的臂弯和那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让人想起我们相爱的人，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守护神一样守护着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光年之外》，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中极致的浪漫、深空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恋爱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真诚切至，使听者感动不已。

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一首歌，一次温暖的回忆，像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样，坐在老街的门前，看着屏幕上的薰衣草，没有如今浮躁不安的世事，只有纯净美好的向往。那些岁月的旅程，注定在一个人的心里留下记忆，即便多年以后，我们还能依稀记得过去是那么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花香》，由许绍洋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2003年，周传雄也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不同于原唱，多了一些成熟与历练的感觉，依旧令人百听不厌。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

0: 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国风流行，在古韵旋律里赏诗词之美，品东方浪漫。一曲古风，一抹古韵，藏着千年的诗词浪漫，藏着东方的温柔风骨。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墨，以韵为笔，在国风旋律里梦回千年，邂逅诗意。赤伶由嗨塔演唱，是近年爆火的国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细腔惊艳，歌词唱尽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戏腔与流行融合，古韵悠长，深情悲壮，尽显东方风骨。

踏山河由释七舒奈演唱，大气豪迈国风歌曲，旋律激昂磅礴，唱腔洒脱有力，歌词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踏山河赴风波，一生坦荡不惧坎坷，唱尽江湖闯荡少年追梦的热血与豪迈，古韵大气，热血澎湃。

0: 继续啊。
1: 浮生词由银铃演唱，温柔诗意国风歌曲，旋律清雅婉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如诗如画。秋风吹落辞青叶，岁岁年年念君不歇，把古风里的思念、离别与牵挂娓娓道来，古韵温柔，意境悠远。

0: 牛津由海伦演唱，市井古风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悠扬，唱腔温柔叙事，歌词描绘古都盛景与心事。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把古城烟火、人间温柔、心底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新，治愈温暖。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京子弟，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广寒宫由吴碧霞演唱，是一首唯美仙气的国风歌曲，旋律空灵婉转，唱腔清甜仙气，歌词写尽月宫清冷与相思，广寒清辉之中，月影瑶光似梦，桂花醉印霓虹，仙气飘飘，古韵唯美，仿佛置身月宫，邂逅千年相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国风流行歌曲的美好在于它古韵悠扬，诗意绵长，把千年东方美韵融入现代旋律里。有人说，国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诗词的回响，是东方的温柔。它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沧桑。无论是赤岭里的家国真情，踏山河里的江湖热血，还是广寒宫里的唯美仙气，每一首国风流行都是一幅画卷，一段故事，一种东方浪漫。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常常忽略传统文化的美，而国风流行恰好让我们重拾古韵，感受诗词之美，东方之韵。愿这些国风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邂逅诗意，治愈心灵。

南雀由平生不闻演唱，戏腔古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戏腔动人，歌词写尽爱而不得，遗憾难却。

带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戏腔与流行交融，古韵深情，凄美动人。

春山雪由等什么君演唱，清冷国风，旋律清雅婉转，唱腔清冷治愈，歌词意境悠远，春山雪落满肩，一念相思一念远，把古风里的清冷思念与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冷，温柔治愈。

燕舞歇由蒋雪儿演唱，飒爽古风流行歌曲，旋律动感婉转，唱腔洒脱有力，歌词写尽爱恨洒脱，江湖坦荡。燕无歇，心无悔，爱恨情仇一笑而过，古韵飒爽，节奏抓耳，尽显东方女子的洒脱风骨。

折风渡夜由泽国同学演唱，温柔古风抒情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唱腔深情温柔，歌词诗意浪漫。我折一缕清风渡落雪的夜，深白脚印徘徊谁家房檐，把古风里的浪漫、思念与温柔娓娓道来，古韵治愈，温柔入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流行的世界，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温柔。无论你偏爱诗意浪漫、江湖热血，还是清冷治愈，愿这些古韵旋律带你梦回千年，邂逅东方浪漫。愿你在国风里感受诗词之美，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诗意，愿你在古韵旋律里治愈心灵，收获温柔与美好。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宦官王振来找三阳啊，撇拉嘴的看着杨士奇，朝廷大事你们还没干烦喽啊？啊，多大岁数了？杨士奇一看这宦官如此叫板，明白这是因为英宗皇帝对他宠信呢。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很多宦官，大多数都是坏人，好人也有，少

像发明造纸的那蔡伦，下西洋那郑和，这样的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王振这路的。受的英宗皇帝的宠信，自己简直找不着北了。他总想干预朝政，瞅这三阳就别扭，这不吗？他想把这三阳都赶走呢。杨士奇知道日后情形不妙啊，也不能得罪这王振呢。哼，老臣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哪有累不累这一说呀？烦也得干呐。杨荣在旁边一听，惨然一笑：“我辈确实衰老了，无以效力，应当选些年轻人来充任，以报答圣恩呐。”哎，这句话王振听了特别高兴，还是杨荣大人看得远呐。王振高高兴兴晃脑袋走了。他走了，杨士奇很不理解的看着杨荣：“你这刚才这话多余啊，这不是失言了吗？”他正想往这内阁里边塞人呢，你怎么答应他这个呀？杨荣摇了摇头啊，老大人没明白，这王振是讨厌我等，他一旦设法令某人强行入阁，你我能奈何呀？倒不如趁着现在及时推荐一两个贤能者，同心协力入阁拜相，日后也许还会有一些作为呀。别等他愣往里塞人呐。杨士奇一想有道理，那咱们赶快推荐吧。他们真就推荐了几个年轻的官员进入了内阁。正统五年，杨荣在还乡途中病故，终年70岁啊。正统九年，杨士奇的儿子犯了法了，遭到朝臣的弹劾。当时已经80高龄的杨士奇是忧愤告归，回家不久也病死了。内阁中新进入阁的几位官员，从威望到品德都不足以服众啊。王振就渐渐有机会专权用事了。三杨就剩一杨溥了，杨溥势单力孤，难以跟王振对抗。正统11年，杨溥暴病而逝啊。杨溥这么一死，三杨辅政的成果很快就消失了。没多久，朝廷政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咱们得重点说这王振，跟他有直接关联。这王振是山西魏州人，在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他进得宫中。宣宗登基时候，他被选入内书堂读书，陪着小皇帝，后来又被派往东宫侍奉当时的太子，就是现在这英宗朱祁镇。要不怎么英宗宠信他呢？王振为人狡猾呀，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奉迎。他那眼睛里边看的都是你的心理，你想什么他做什么，你需要什么他说什么。跟太子朱祁镇朝夕相处之中，得到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称之为先生。你看看，都不直呼其名字，既信任他还尊重他。现在9岁的娃娃登基了，所以这位英宗皇帝对这王振当然高看一眼了。他命王振执掌司礼监呢，这就封了官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鉴于历代宦官干预朝政这往事，他觉得宦官干政往往酿成祸乱呢，所以立下了一条训诫：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官，官职不得超过4品。而且朱元璋在宫中命人还挂了铁牌呢，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遇政者斩。谁有个干预政事，那就是死罪呀。大明太祖朱元璋这儿对太监的管制是十分严厉。赶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朱棣开始选派宦官做使者去征税，负责采买监军，
甚至赋予镇守边地的重任。明成祖破坏了这个训令，到了宣宗的时候，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太监读书，从此宦官读书也成为定制了。不过成祖也罢，宣宗也好，对这些太监们还能够严加管束，虽然说信任他们，宠信他们，但是管得也比较严格，所以那会儿宦官还不敢放肆。英宗不一样了，少年即位，他不知轻重啊，用王振掌管司礼监，司礼监那是明代宦官24衙门之一啊，掌管着皇城内的礼仪、刑名、当差、官房、门禁等等一系列事务呢。其中的秉笔太监、掌印太监是掌管着奏章、上书，这多么重要的职务啊！每天大臣们的这个奏章一般都由皇帝亲自批阅，其余的按照惯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楷书分批，再由内阁拟诏颁发。司礼监由于具有专掌这机密批阅奏章的职能，就成了最重要的宦官衙门。王振现在就是这司礼监的头了，掌握了这个重要机构，借此他能够树立自己的威权呢。首先，王振诱导年轻的英宗经常对臣下施以重刑啊，为了防止朝臣有欺骗行为，结果造成很多大臣被杖责下狱，都是冤案。于是呢，一些官员就特别怕这王振，更有一些阿谀奉承、谄媚之辈就投到王振的门下。哎，王振感觉的跟以前相比自己有威望了。不过当时三阳那些元老还在主持朝政，太皇太后也经常过问政事，太皇太后对这王振的专权有所觉察，曾经点过他，有一次命人把这王振找到跟前，命他跪下。这太皇太后这语气一横啊，王振就有点紧张，再看太皇太后变颜变色呀，你侍奉皇帝起居多有不轨，今当赐死，你现在就别活了。和几个宫女上来把刀就架王振脖子上了。英宗皇帝连忙跪倒给王振求情啊，最后太后看在皇帝的面上，得了吧，皇帝年少，岂知此辈自古祸害国家呀，一边说用手一边点这王振，就这些人没少的给国家添罪呀，看在陛下的面上，且留下王振一颗狗头，此后不得干预国事。那这么一来真管用，王振不得不稍加收敛，这活得更小心了。但是这英宗对王振太宠信了，太惯着他了，王振渐渐的要神气起来了。正统六年，奉天殿、华盖殿、谨慎殿三大殿完全建成，英宗在奉天殿是大宴百官呢、啊、不是早就盖好了吗，全部竣工，还有好多扫尾工作了，这刚完活。英宗觉得这是大喜事儿，按照当年洪武朝、永乐朝立下的规矩，宦官是不能参加大宴文武的大会的，尤其在外廷的宴会，宦官不许露面。可这一天英宗就改变了，他派人去问候王振。王振一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大发雷霆啊，怎么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周公当年辅佐周成王，那多大功劳，我辅佐当今天子难道没功劳吗？吃饭就不许我那坐一会儿啊？来人把这话回复给英宗了。英宗一听，对呀，王先生说的对呀，得尊重王先生啊，好嘛，还真亲切，立刻命人打开华中门呢、啊、召王振前来。王振应招而到，百官候于门外，望风罗拜。再看这位王太监是春风满面，得意洋洋啊，这脸儿让他露大了。原本还有太皇太后能管着他，可是转过年来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驾崩了。

有一位侍讲叫刘球，刘球在奏书中那话语对王振不公，讽刺王振过于的干预政事了。你想这奏章王振能看不见吗？他掌管的司礼监呢，一看这哪位这么大胆呢，抓起来，把这位刘侍讲就抓进狱中。王振命人把这位刘侍讲给残酷的肢解了，多狠呢、啊！有大理寺的官员也看不惯王振，王振记恨在心，设奸计把这位官员也捉拿下狱了。有御史李铎碰见王振没有下跪，这也算错吗？现在王振张狂的，凡是官员见他要不打招呼不跪拜，他都觉得有点轻视自己。他忘了他最初就是陪小皇子读书的一个普通太监，这会儿装不下自个儿了。这御史李铎这么看不起我，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王振找了一个机会把这御史贬到铁岭去了，你跑那儿当官去吧。有驸马都尉在家里骂自己家中的仆人，这驸马都尉家中的仆人也属于阉人，跟太监是同类的，他骂自己家中的阉人如何如何不好，这信儿就被王振知道了。王振一听，你这是说谁呀、啊？啊，他跟我是同类，你骂他就是骂我呀、啊？你说满大街拾钱的还有捡骂的吗？王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把这驸马都尉也抓进狱中啊。几个内侍跟锦衣卫的卫卒们对这王振的专横跋扈心怀不平啊，他们来了一封匿名信，没署名，他们揭露了王振种种罪行。等王振查明白之后，是你们几位写的呀，全部给我剐喽。这就是这太监王振专横的程度。在王振的淫威下，甭管你是大理寺的高官，还是御史官，还是驸马都尉，有一位算一位，锦衣卫的武士怎么样，我该杀的杀，该剐的剐呀。许多正直朝臣相继受到迫害，相反呢，王振的侄子还有那些私党一个个是加官进爵呀。说白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即便是公侯勋戚皇亲贵族，你也不得不尊称我王振一声翁父。你瞧这辈儿，翁父，一个是辈儿大，一个你得跟我客气呀、啊。至于那些为祸者生怕得罪王振的人，那更别说了，叫爷爷的叫祖宗的都有，是征服其下呀。许多人为了讨好王振，是被厚礼进谏，王振就这点好，哎，来者不拒，是招降纳叛，卖官鬻爵，要什么有什么，你只要钱到位，我就能满足你的要求，是大肆聚敛呢、啊。一直到发生土木之变后，朝廷才开始抄王振的家，结果他们一抄家，把皇帝都吓傻了。从王振家里搜出金银60多仓库啊，好家伙，玉盘纯玉的那盘子100多面呢、啊。王振家那珊瑚树高达6-7尺的有20多株，至于其他的什么珍珠宝丸，那就数不过来了。王振这么一个权臣，怎么会没落呢？这就跟明代历史著名的土木事件有关系。土木之变是怎么回事啊？那还得打永乐末年说起。永乐末年的时候，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瓦剌部的首领叫脱欢呢、啊。脱欢率领着部众攻杀了鞑靼的阿鲁台，吞并了各个部落，然后立元朝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为丞相。实际这位脱欢丞相就立了一个傀儡可汗，他自己掌了大权。脱欢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相位，也先接着掌大权。这也先继承他父亲的扩张政策，东征西讨，数次侵扰明朝的辽东府、宣州府、大同府，以致明朝连年边境不断。这个时候明朝掌权的正是那大太监王振，这边境连连报过来，王振是尽量装的不知道，

你想这好得了吗？他明明知道边疆告急，他佯装不知，反过来粉饰太平啊。尽量别打仗，这是所有奸臣的共同特点，只要让我吃喝享受，你最好别搅和，你占我们点边疆便宜，我们装不知道就完了。王振私下里没少了去讨好这瓦剌部落呢，为求得边境安宁，对瓦剌的贡使是有求必应啊。人家派使者要什么，我们这儿一个字儿有，要什么加倍有，给予优厚的待遇。按照原先的规定，每年瓦剌派的使者只有30多人，到了这会儿，他们欺负明朝软弱，这使者是逐年递增啊，动不动一来出使明朝的1000多人。好，这庞大的旅游抢劫团，怎么旅游抢劫呢？公款吃喝报销不说，走还得带一批东西，跟抢劫差不离啊。明朝廷这项费用是愈年俱增。在正统14年春天，瓦剌部派2000人前来明朝贡马，为了多领赏物，这2000人里边愣多出1000个名字来，几位把小名都写上了，冒充3000人多领物资啊。王振发现了，这里边怎么多这么1000多位啊，没来这么些人呢，吩咐礼部按实际人数给发赏赐吧。而且这一回这贡马的马价还往下落了落，这事儿被野先知道了，这蒙古首领野先闻讯大怒啊，就在这年7月，他逼迫其他部落跟他一起进攻明朝，自己亲率人马攻打大同，分兵骚扰辽东、宣府、甘肃，要给明朝来点颜色看看。这把王振也给惹急了，边镇这么一告急，边报接二连三传到北京啊。王振一想，难道我真不敢打你们吗？啊，大明天朝威风四海尽知啊，我王振也要立功传于后世啊。他认为建功立业时候到了，回过头来他就怂恿那英宗，陛下应该亲征啊。这英宗皇帝对这王振是太信服了，英宗皇帝自己呢被王振带着，除了玩就是吃喝，他也没什么脑子，那这会儿又信服王振，王振说这事儿成，他就乐意去办，创不是伟业，这不也得露露脸吗？老在宫里玩是怪腻得慌的，那咱出去打仗吧，好吗？拿打仗当玩了。兵部尚书还有侍郎等等大人都认为六师不宜轻出啊，尤其是那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英宗御驾亲征，皇帝不能出门。但是于谦跟王振那在英宗的心目中怎么相提并论呢？甭管群臣怎么规谏，如何劝阻，英宗是非出征不可呀。他下令让自己的弟弟秋王朱祁钰留守北京，3天后他是出征蒙古啊，亲自带队，王振跟着英国公张辅以及一些公侯伯爵们文武官员随驾而行，将士一共是50余万，随着英宗出征。明朝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抵达宣府，这一路上是风雨交加呀，士气十分低落，可前方战事是越来越吃紧呢。随行的大臣不断请求皇帝留下来，别往前走了，前边太危险。王振还不干了呢，他是勃然大怒啊，一声令下，命这些大臣就跪在道边那乱草中，让你们再胡说八道。王振的心腹钦天监的一个官员叫彭德清实在看不过去了，他就劝王振不能再往前走了，公公再往前行只恐凶多吉少啊，您再瞅这王振就跟吃了枪药一样，能吗？果真如此那也是命啊。他豁出去了，谁劝也劝不住，有人就拉着王振这袖子，大人，臣子生命固不足惜，可是皇帝系宗社之安危，岂可轻率前进呢？因为这我们死了不碍事，皇帝

0: 怎么办呢？王振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继续前进。一声令下，英宗还真就听话，带队向前。在这一年八月初，大军抵达到了大同，王振还想北进。这时候前方全军覆没的消息已经传来了，先头部队吃了个大败仗。这会儿英宗跟王振这才开始惊慌起来，决定班师往回撤吧。起初军队准备从打紫荆关撤退，途经魏州，王振邀英宗临幸他的家乡，他是魏州人呢，到我们家看看吧。这主要是借此炫耀炫耀自己的权势，错过了好机会，逃跑的好机会。大军走了一阵之后，王振忽然想起来，对了，大队人马行进一定会践踏他们家乡庄稼地里的庄稼呀，下令咱们绕道走吧，改道宣府吧。好，这一通绕啊，几经周折，行至距怀来城仅有20余里的这个地方，叫土木堡。这个堡字在当地也称之为堡啊，有人也称为土木堡。这个地方离怀来20多里地，刚到这儿还没等坐稳当了，有人来报大事不好啊，把英宗吓一跳。这不是奔王振先生家里吗？王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大事不好啊？还不是跟王先生家有关系，是蒙古人来了，也先带领大部人马已经追至此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蒙古人的铁骑追到了距离怀来城20里的土木府啊！日夜兼程的蒙古人终于要有所收获了。这骑兵来的是真快呀、这逃走的人马英宗带着明朝军队走的也是真慢呢，他没法不慢，跟着王振正在瞎绕咕呢，左绕一圈右绕一圈，功夫全耽误这儿上了。这一说敌人追来了，形势紧急呀、大多数人主张进怀来城里去抵御强敌，不20里吗？咱加加劲儿赶快进城啊。这王振也不怎么想的，王振坚持不进城，为什么呢？子仲还都没到呢，到城里困也被人困死了，咱吃什么呀？不能进。大伙儿都劝请英宗赶快决定下来，进怀来城里关上门咱们再打呀，哪怕留一部分人作为殿后呢，接子仲再往城里运呢。王振还急了呢，你们这群俘虏，豆腐乳吗？

志，你们这什么也不懂啊，怎么会知道行军作战的奥妙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是坐以待毙呀。大伙心想，我们是俘虏，你就臭豆腐乳，怎么你还不如我们呢？你连字儿都没我们多，可谁也不敢跟他顶嘴呀。这帮俘虏再若多言，立即处死，谁也不敢说话的，只能派军队驻兵土木堡啊。这土木堡很快就被人家蒙古军队层层包围。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高，称为堡嘛，一定是有一个高坡呀。挖井2丈多还见不着水呢，你想想，这没了水自觉水源，这人受不了，那马也受不了啊，饥渴难耐。眼看着蒙古兵是越聚越多呀，蒙古瓦剌部的士兵先是骑兵到这儿，后边步兵跟来，分波分路开始进攻。第二天也先派使臣假装请和，指挥军队假装往后退。王振一看瓦剌兵退后了，急忙下令移营取水呀，渴得嗓眼儿都要蹦火星子了，赶快拿水去吧。就趁着他取水这功夫，瓦剌兵趁机从四面冲杀呀，明军是争先逃跑，被瓦剌骑兵往来践踏，死伤遍野。明英宗随着亲兵突围受阻，干脆他想明白了，我也不跑了，吓得瓦剌盘膝而坐，我这等着吧。等什么呀？等抓呀。英宗皇帝成了蒙古骑兵的俘虏了，混战中很多大臣都死于敌人的刀枪下，有护卫将军樊钟悲愤万分呐，指着王振是破口大骂呀，这会儿他不怕王振了，全都活不了了，你个误国的阉党啊，没有你带着这帮饭桶，我们能打这窝囊仗吗？一声令下，众兵丁一拥而上，把王振锤杀于乱军中。锤杀呀啊，先有那铁瓜扔过来，啪，王振脑袋就被那铁瓜给击瘪了，跟着什么叫刀，怎么叫枪，噗噗噗，咔咔咔，给卸巴了，终于把这王振给杀了。但是大伙也成了俘虏了，这一仗明军死伤是几十万人呐。也先带着缴获来的大批战马，辎重粮台，压着最大的俘虏英宗皇帝退兵北去。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也叫土木堡之变呢。正统14年8月，英宗亲征，在土木堡被人也先给围困了，几次突围没成功，甘心做人家俘虏。抓了俘虏之后，这些瓦剌部落的将领得发表发表主张啊，各有什么意见呢？大部分主张杀掉英宗。当时也先的弟弟亲王伯颜铁木儿对也先讲出这么一番话来：我们长期受大明皇帝的恩惠呀，如果派使者通报中国，迎回皇上，跟大明重修旧好，岂不有万世好男儿的美名吗？真要是把他们得罪苦了，倾国之兵全都出来，咱们又有几分胜算呢？哎，也先的弟弟这番话说的也先心眼也活动，也先暗自盘算呢、啊，要挟持英宗走吧，迫使明朝上下方寸大乱，这样呢能够实现扩张掠取的野心，要把他杀了可就什么也不值钱了。对，先不能杀了英宗，所以他同意礼待英宗皇帝，把他就安置在自个儿的弟弟伯颜铁木儿营中，同时被俘的锦衣卫的校尉们也在跟前伺候着皇帝。锦衣卫校尉的头头姓袁，叫袁斌呢、啊。袁斌通过怀来守臣，把英宗被俘的情形通报给了北京。当时都城北京正是3更时分，得到这个信儿，宫中是一片混乱呐、啊。太后马上想到钱，用重金要赎回英宗，
集中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整整装了八车呀。皇后也急忙搜罗宫中值钱的财物，这些财物都运来了。也先看着花名册，瞅着那清单，挨个点挨个算，全收下来，人不放。嘿，这也先这高兴啊，压着一皇帝我算发了。跟着也先挟持英宗来到了宣府，命令守城将士开门，你们皇帝在这儿了，以前打的宣府老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被人夺回去，这会儿不用打了，迎接你们皇帝吧。城上的守将一看，真是皇帝吗？不对呀，皇帝怎么能跟着也先呢？嘿，我们守卫的是陛下的城池啊，不是我们自家的，天已经黑了，不敢开城啊。也先碰了个钉子，啊，那我再奔大同吧。他放弃宣府，带着人马又奔了大同城下了。明军严阵以待，是闭门不出啊。大同都督叫郭登，郭登就站在城楼上，也先还是那套话呀，你们皇帝在这儿，开城纳降吧。郭登正言厉色呀，我等奉君命守城，不定惶惶不安，有的大臣还夜观天象呢。下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全家呀。这时候那金银珠宝与京城共存亡，以此鼓励士气呀。他传令将领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丁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见一个杀一个。部署完毕之后，于谦身披铠甲，亲自率领一支人马就驻守在德胜门外，明军上下由此大为振奋，勇气倍增，斗志昂扬，决心与蒙古瓦剌部落的军队拼死战斗，保卫北京啊。快，瓦剌军到达北京城外，驻扎在西直门外，也先挟持着英宗要明朝派人出营，可朝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啊，派人到军中问于谦，于谦一听今日只知有军旅，其他不敢闻呐、我就知今儿要打仗，别的事儿我不管。明景帝也拒绝派人出营啊，这样一来也先手里这张王牌，这英宗啊几乎就没什么分量了。也先率领瓦剌军向京城发动猛烈进攻啊，立即遭到明军奋勇阻击，被挡在德胜门之外。于谦令手下的部将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的空屋里，派数骑战马前去挑战，然后把万余骑瓦剌骑兵诱入到我们的埋伏圈之中。一声炮响，刀这么一声，伏兵四出啊，火器利刃早准备好了，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是大败而逃，也先的弟弟都中炮身亡了。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也受到了明军的坚决抗击，城外的老百姓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头瓦块投掷敌人，经过五天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这个时候各地明朝军队接到朝廷命令，陆续开赴北京城外进行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了20多万呢。也先连连遭败，损失惨重，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派人把这英宗先送回北方。当天晚上于谦确信明英宗已经离开了，他命令石亨用大炮轰击瓦剌军营啊。此前怎么没用大炮啊？那怕伤着自己的皇帝啊。这一来皇帝已经走了，那就都是敌人了，轰吧，杀伤大批瓦剌兵马。也先也被迫下令是全线撤退啊。于谦派各将领分路追击，乘胜扩大战果，北京保卫战取得辉煌胜利。11月京城解除了戒严，此后于谦又不断加强北京以及边镇的守备，瓦剌军南侵的势头
终于被控制住了。这一仗打的

0: 最窝心的，就是瓦剌部的丞相也先了。也先扣留英宗的目的，原本是借此要挟呀，想让景帝对他有所退让。他没想到，人家这个新继位的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宗，自己数次南侵，除了得点钱以外，这一次北京城外之战是损兵折将，瓦剌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也先一看，必须先统治内部，不要被人把自己给推翻了呀。他只能对外跟明朝议和，为了表示议和的诚心，先送回英宗啊。在景泰元年，也就是公元1450年，也先派使臣来到北京。这使者先把这上书给递上来了，请迎回英宗。你看这皇帝被抢走的时候，大伙哭是哭，真到往回迎的时候，明景帝朱祁钰好像不老高兴的。朕并非贪求地位，当初是重臣坚持拥立，如今你们又为何如此纷纭呢？言外之意，现在又嚷嚷把英宗迎回来，当初谁让我当的皇帝呀？群臣一时无言以对呀。兵部尚书于谦见状，从容答道：“陛下，天命已定，怎会有其他的变故啊？皇帝就是您了，但是先君太上皇理当奉迎啊，万一有诈，臣自有办法。如果说蒙古人在其中要做了什么手脚，我自然带兵抵抗。”好，景帝放心了。于谦这么一表态，说明自己这皇帝当定了，那就跟蒙古人合议吧。这就开始谈条件了。几经周旋，也先终于同意放归英宗。景泰元年8月初，被瓦剌俘虏并留达一年之久的明英宗朱祁镇终于被放回来了。景帝朱祁钰派大臣一直迎到宣府居庸关一带啊，迎候英宗接回北京。英宗自东华门进北京城，景帝前往迎拜，英宗答拜啊，兄弟二人持手相契，拉着手放声痛哭。随后英宗主动宣布让位给景帝，你是名正言顺的皇帝，那自己呢入居南宫。这土木之变到这儿终于画上了个句号，这皇帝总算回到老家了。这让外人一看，这个结局不是很好吗？弟兄两个人不打不闹，各得其所，实际各有打算。就在这年8月，英宗被瓦剌释放回北京之后，他以太上皇的身份不是住在南宫了吗？那么这位前皇帝的回归对刚刚即位的景帝毕竟是一种威胁呀。朝中很多大臣也认为这景帝是临时皇帝，现在真正的继位人英宗回来了，你就该让位。很多人不敢说，心里有这种想法。景帝朱祁钰也有自己的打算。明景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派人要严加守备南宫，看住太上皇一举一动，对这位英宗要严加监视。另一方面呢，他把太子给废了。太子原先是谁呀？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呐，现在他把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废为夷王，你不能当太子了。言外之意，皇位再传得传给我的儿子了。没多久，他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可是这计划不如变化呀，立完太子第二年，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就病死了。他可是景帝唯一的儿子。大臣们一看，接着上书啊，能不能再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呀？景帝一想，我把我侄子从太子那位置上拉下来的，我再给他恢复，我怎么着了？明景帝不加理会，他自认为年纪尚轻，将来还会有儿子的，我等等再说吧，所以就把立太子这问题搁置起来。朝廷中议论纷纷呐， 对景帝的这一做法，很多大臣是十分不满，群臣言谈之间就有所流露。这种不满情绪一旦在朝廷中荡漾开来，那就孕育出了另一场政坛上的阴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后来歌词的意思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凄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最终都是遗憾的。

袁若英的后来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感情。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声嘶力竭，但是我的确在唱的时候有着唱其他歌很少的心痛。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描述着从蓝色百褶服制裙的少女一路成长为熟女，经历多少失败恋情，后来才对感情有所领悟。刘若英总觉得仿佛在唱自己的故事。

这是一首中国磁带好的歌，善于在这种离别描写得更加婉转细腻，隐藏得更加含蓄，具有独特的魅力。在意境上隐约可见伊人的白衣服和丝裙在含苞待放的水云间飞舞，

青花墨染江南镇，一段古老的爱情似乎在证明过去和现在的考验。穿越岁月，穿越时空隧道，就像一个绝对美丽的女人，她从远到近飘过江南小镇，讲故事的余味延伸到我们的心里。天空是蓝色的，等等，避开城市的喧嚣，红尘随雨流向远方，俯瞰着江南小镇里默默徘徊的思绪。从钢琴开始，歌手就带着叹息、悲凉、温柔开始轻吟，仿佛更容易突出这份爱的永恒。

这首歌表达了对爱美好的向往和相亲花词越传越美。在评比书里，颗粒仿佛前朝风华，是我遇见你的时候，我在等你如烟雨，而月光被打捞，结局令人眩晕，如传世的青花瓷本身就很美，你的眼睛在笑。

只是你太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我太执着在意你给的拥有，你的借口理由我照单全收。简单的歌曲却有着不简单的故事，细腻的文笔作为歌词给听众描绘出了一幅画卷。这是一首苦情歌，歌词里没有半个挽留，却字字都唱出了挽留的味道。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那就跟着秋桐继续往下看。

音演绎了九五后爱情无关对错的爱情态度，自由随性洒脱，特立独行，没有刻意的迎逢。歌曲表达了对无疾而终的爱情的留恋与释然，由黯然神伤到浑然冰释的层层递进，令人一曲就意犹未尽。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总够够勾起我们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跃然于纸上，而且朗朗上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兰花草》，发行于1979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回答》中。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的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突出作品简单平实、朗朗上口的曲风，还借鉴了大量西洋乐器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国语民谣形式。歌曲旋律优美，便于传唱，歌词则更有魅力。一个未偿的心愿以兰花草为喻，句句令人期待、牵挂和追问。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兰花草》。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这首歌简直是一颗闪耀的星星，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空，仿佛感觉自己在一艘神秘的飞船中穿越时空，无尽的星空就在眼前延伸，脉搏的跳动就像是音乐节奏一样，无法让人停歇。歌词中的臂弯和那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让人想起我们相爱的人，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守护神一样守护着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光年之外》，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中极致的浪漫、深空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恋爱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真诚切至，使听者感动不已。

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一首歌，一次温暖的回忆，像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样，坐在老街的门前，看着屏幕上的薰衣草，没有如今浮躁不安的世事，只有纯净美好的向往。那些岁月的旅程，注定在一个人的心里留下记忆，即便多年以后，我们还能依稀记得过去是那么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花香》，由许绍洋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2003年，周传雄也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不同于演唱，多了一些成熟与历练的感觉，依旧令人百听不厌。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国风流行，在古韵旋律里赏诗词之美，品东方浪漫。一曲古风，一抹古韵，藏着千年的诗词浪漫，藏着东方的温柔风骨。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墨，以韵为笔，在国风旋律里梦回千年，邂逅诗意。赤伶由嗨塔演唱，是近年爆火的国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细腔惊艳，歌词唱尽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戏腔与流行融合，古韵悠长，深情悲壮，尽显东方风骨。

踏山河由释基舒娜演唱，大气豪迈国风歌曲，旋律激昂磅礴，唱腔洒脱有力，歌词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意气。踏山河赴风波，一生坦荡不惧坎坷，唱尽江湖闯荡少年追梦的热血与豪迈，古韵大气，热血澎湃。

0: 继续啊。
1: 浮生词由银铃演唱，温柔诗意国风歌曲，旋律清雅婉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如诗如画。秋风吹落辞青叶，岁岁年年念君不歇，把古风里的思念、离别与牵挂娓娓道来，古韵温柔，意境悠远。

0: 尤京由海伦演唱，市井古风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悠扬，唱腔温柔叙事，歌词描绘古都盛景与心事。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把古城烟火、人间温柔、心底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新，治愈温暖。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嘿，小生我游京子弟，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广寒宫》由吴碧霞演唱，是一首唯美仙气的国风歌曲，旋律空灵婉转，唱腔清甜仙气，歌词写尽月宫清冷与相思，广寒清辉之中，月影瑶光似梦，桂花醉印霓虹，仙气飘飘，古韵唯美，仿佛置身月宫，邂逅千年相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国风流行歌曲的美好在于它古韵悠扬，诗意绵长，把千年东方美韵融入现代旋律里。有人说，国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诗词的回响，是东方的温柔。它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沧桑。无论是赤岭里的家国真情，踏山河里的江湖热血，还是广寒宫里的唯美仙气，每一首国风流行都是一幅画卷，一段故事，一种东方浪漫。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常常忽略传统文化的美，而国风流行恰好让我们重拾古韵，感受诗词之美，东方之韵。愿这些国风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邂逅诗意，治愈心灵。

南雀由平生不闻演唱，戏腔古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戏腔动人，歌词写尽爱而不得，遗憾难却。带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戏腔与流行交融，古韵深情，凄美动人。

春山雪由等什么君演唱，清冷国风，旋律清雅婉转，唱腔清冷治愈，歌词意境悠远，春山雪落满肩，一念相思一念远，把古风里的清冷思念与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冷温柔治愈。

燕无歇由蒋雪儿演唱，飒爽古风流行歌曲，旋律动感婉转，唱腔洒脱有力，歌词写尽爱恨洒脱，江湖坦荡。燕无歇，心无悔，爱恨情仇一笑而过，古韵飒爽，节奏抓耳，尽显东方女子的洒脱风骨。

扬，唱腔深情温柔，歌词诗意浪漫。我折一缕清风渡落雪的夜，深白脚印徘徊谁家房檐，把古风里的浪漫、思念与温柔娓娓道来，古韵治愈，温柔入心。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流行的世界，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温柔。无论你偏爱诗意浪漫、江湖热血，还是清冷治愈，愿这些古韵旋律带你梦回千年，邂逅东方浪漫。愿你在国风里感受诗词之美，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诗意，愿你在古韵旋律里治愈心灵，收获温柔与美好。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收尽三才权柄，荣华富贵丛生，纵教好战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有我人皆亲近，无我到处相倾，休因嫌弃斗何争，问我须知有命。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这回还真就相信这个李老汉了。这时候啊，这几个马牙子又凑合上来了。哎，我说李三爷呀，您说的真是头头是道，我们还真得跟您学学。可这马一点金箍当都没有啊，你别看那眼皮都耷了什么。是啊，这匹马这些日子是没给喂好啊。来来来，你们几个马牙子帮我伸伸手，干嘛呀？这你们还不明白吗？得给这马收收拾。老百姓民间有一句话，孩子丑啊，得娘给他好好的打扮打扮呢。你还怎么打扮？来来来，赶快给我把那个草料筐拿过来，多捧点麸子。你还真别说，这些牙子一听说这个李三爷要好好收收这马，一个个把这箩筐也拿过来了，这里边也拌上了麸子。这马确实饿了，一看 这麸皮儿上来了，过来咔嚓咔嚓的就吃起来了。这李老汉呐，又拿个刷子给我找个笸了，买点清水。这些人拿柳棍斗子找个大笸了，把这清水就打来了。这老汉呐，刷刷的就开始收拾起这匹马来喽。把这马这一收拾，你还真别说，这匹马呀吃了点麸子皮儿，再加上这清水又给他一刷吧，精神头还真就来了。一抖了这马鬃啊，呵，这马还真挺精神。这马一精神起来呀、啊、大家伙更佩服这李三爷了。等这匹马把青草料拌的麸皮儿吃了半篓子之后，这马也有马心，把脖子一扬啊，跟这个李老三还直喷鼻儿。这李老三上去啪啪拍拍马的脖子，好了，老伙计，这回吃饱了吧？马和人呐一样，这人要是吃不饱饭呐，他没有精神头，人是铁饭是钢嘛。马也一样啊，这马吃饱了又刷得干干净净，这精神头也就上来了。不过呀，李老汉又拍了拍这马的脊背呀，这些日子把你饿得够呛啊，这回我给你找个好人家，走，跟我走。到这个好人家呀，我让你天天吃营养大餐呐、啊、让你天天喝豆饼水吃麸子，感情那就是马的大餐了。当然了，这马能天天喝豆饼汤，再吃点麸子皮儿，那可不就是等于咱们天天上五星级酒店呢。得了，咱们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呐。这些个马牙子也要跟着这李老汉，看看他究竟给这匹马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家。这店小二他就没脸去了，他知道这些日子他看秦琼啊欠了他的伙食费，又欠了他的住店钱，他真就没给这马好好喂。这老汉越说他越觉得呀脸上无光，得了吧，我呀就不好意思跟着去了，钱二爷呀您就跟着这李老汉去吧。这李老汉一听，你姓秦呐？啊，对对对，我姓秦，排行老二。好好好，那我就管你叫秦二爷。秦琼一听，李三爷呀，我眼下正走背点呢，您呐就别管我叫秦二爷了，您就管我叫山东老秦就行了。好，山东老秦，跟我走吧。他们俩牵着这黄骠马离开了马市，顺着大道就往西下去了。走着走着，秦琼就得问李三爷呀、啊、咱们到哪儿找买主啊？你这匹骏马呀，我不说了吗，得找识马之人。常言说得好，买金的遇不到卖金的。到了那儿啊，别说您一匹好马，就是您有十匹八匹好骏马，我也能给您卖出去啊。哦，那可真行。那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啊？离这儿也就是八里多地儿，小地名二贤庄。秦琼一听啊，这二贤庄，他心里就化了魂了。请问李三爷，这人姓什么名谁呀、啊？此人在本地那是大大的有名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他姓单，叫单雄信，他就是远近闻名的单二员外。秦琼一听，哎呀，他心里边当时就咯噔一下子，他就回忆起一段往事喽。他在跟王伯党结交的时候，这王伯党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了，他是奉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绿林总瓢把子单雄信派到山东专门去访我的。我这匹黄骠马就是王伯党换给我的，我到那儿不就露馅了吗？可他转念又一想，能不能是重名重姓呢？实际啊，他这想的是多余。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人名也对，地名也对，怎么能重名重姓呢？ 可是人往往在这时候，他总希望是从名从姓，因为一旦要是一个人，他脸上就无光啊。人家朋友换给你的东西，你怎么能给卖了呢？那不等于把朋友也卖了吗？说明你太不重视朋友了。这李老三倒没想那么多，可是这个秦琼秦二爷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他就得打听打听啊。可千万不是一个人啊，要是一个人，我这脸都没地方搁了。我说李三爷，这个人真是单雄信？对呀，这个单二员外他可是本地的大财主，他家老一辈是镖行的大掌柜的，现在洗手不干了，在家里享着清福啊，家里是光有钱粮。说他家里边究竟有多少钱呐，要说富可敌国，恐怕高估了他呀。不过家里边这钱财是数也数不清啊，在这一带别说这些江湖绿林好汉佩服他，就是官府衙门也敬他三分呐。秦琼一听，得了，很可能就是王部党提到那个单通、单雄信。得了得了，这马呀我不能卖了。李老汉当时愣住了，我说秦二爷呀，这么好的买主你怎么还能不卖呢？你这马既然拉到马身上要卖，我帮你卖一个识马之人，也就是说给这马

找个好人家，你怎么还不同意呢？哎呀，这个事儿我们是慕名朋友啊，你说这慕名的朋友我们怎么谈价钱呢？哎，这个事儿啊好办，你这么办，你们见过面吗？没见过面啊？没见过面那就好办了，你就别提你的真名实姓，这不就得了吗？秦琼一合计，我要真不卖这马，我还真回不了山东。他一咬牙，行，这事啊就这么地，你可千万别管我叫秦二爷，你也别管我叫秦琼秦叔宝。李老汉一听，行行行，这事啊好办。就这么着，两人边走边唠着闲嗑，八里来地儿时间不长，就到了八里二钱庄了。秦琼抬头一看，大道北边迎面是黑压压的一片树林子，两人走进树林子一瞧，正北是大厦连云，好威武的一所大庄院呐、门前有四棵大门槐，还有拴马桩，上马时也有，下马时也有啊，大门也有门当，也有户对儿。这门当和户对儿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所说的门当啊和户对儿呢，它是显着家族人丁兴旺的意思。这户对儿呢就是两个大圆石盘呐、在门的两方，那么户对儿呢就是门楣上边了啊那个立柱，立柱越多就说这家男丁兴旺啊，那户对儿说白了就是男性生殖器的标志啊，那门当就是标志着女性的生殖器啊。在古代年间就说这家是姑娘儿子都挺兴旺，哎，就这个意思。那么找对象你也得选合适的人家，对家这门当户对跟你家的门当户对都得差不多少，这才能成就了这门婚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秦琼再看还有一座影壁墙，李老三就说了，二爷呀，你就在这影壁墙后面等着我吧，听我的好消息。秦琼答应一声，就走到影壁墙后面暂时先躲起来，等候着李三爷的回音儿。再看这李老三呐，牵着这匹黄骠马来到门前，把马拴在了拴马桩上，上了台阶一瞧，有七八个家人正在那大门洞里，有懒凳啊，坐在懒凳上闲扯玩呢。这些人就看见了李老三上这儿干嘛来了，他们认识这李三爷啊，是有名的老马牙子。李三爷啊，您怎么闲着上这儿来了？李老三一看，这不善轴吗？善轴啊是老善家的家人啊，三轴啊，上回二员外叫我替他选几匹好马，一直没碰到合适的，今儿个我可碰见合适的了，给你家二员外啊选好了这匹马，特意我把它牵来了，让二员外瞧一瞧，请您转告二员外，我把这匹好马给他牵来了。好嘞，李三爷您呐听信儿吧，他噔噔噔噔噔他就跑到里边去了，不大会儿他噔噔噔噔又跑出来了。李三爷呀，我家二员外说了让您把马牵进去吧。好嘞，这李三爷一回身就到拴马桩，把马的丝缰解开了，牵着这匹马就来到前院了。结果这功夫三二员外正在廊檐下等着这李三爷呢，双方见了礼，二员外啊，请看这匹马能不能叫出他的名字啊。单雄信看了看这匹黄骠马，李三爷啊，这匹马他叫黄骠马，二爷呀，你确实是识马之人呐，你知道这马还有个别名吗？别名我也知道，叫甘草黄，它能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呀。这匹马确

找一个好主子，我就把这匹马给您牵来了。李三爷，那你说这匹马我得给他多少钱呢？二员外啊，你也是识货之人，我李老三也干了一辈子这行了，这匹马要是真正论起价钱来，可以这么说，三四百两银子不止啊。不过眼下卖马之人他着急用钱出手，我看您就给他二百两银子吧。好，那李三爷呀，这马的鞍件和脚环在内吗？哎呀，这个他可没说过。我看嘛，咱这么办，你就多给他50两银子，就一起买下得了呗。就凭这一挂四金铃也值50两银子。哎，李三爷呀，哪有出250这么数呢？一个是240，再不就是260，咱怎么也不能花250这个数啊，于咱们于他都不吉利啊。二员外啊，你说的对，那就给他260两吧。那卖马之人来了吗？来了来了，那把他请过来吧。尚二爷，你就在这等着吧。这李老三说完出去跟秦琼见了面，把这价钱一说，他就把秦琼领过来了。秦琼跟着李三爷走进了大门，抬头一瞧，就看二道屏风门是满地撒着金星，上书斋庄中正四个斗方大字。过了屏风，绕过影壁墙一瞧，好整齐的一所大院子。这个大院落那可真是按照阴阳五行设计的，东西的配角，北方的五间，带着廊子，自己那匹黄骠马正在那儿站着呢。他心里是一阵难过呀，又看在台阶上站着7、8个仆人，都在那儿伺候着那匹马呢。再看廊子下面站着一条大汉，李老三向秦琼就开始做了引荐，这位就是此处的庄主单二员外，这位就是卖马的老客，你们俩见面了，这回你们当面锣对面鼓，就把这价钱好好论证一下吧。秦琼一看这位庄主身高9尺开外，膀阔3庭，头戴一顶蓝缎子扎巾，扇之软翅朝天，3条素白色的绒球，青缎条缠头，顶门错达刺过叶，身穿一件素地宝蓝色的通氅青狐绫清水袖，下身穿着青缎子棕衣，足下蹬着青靴子。再往脸上一瞧，头如麦斗，面是瓜皮，两道珠眉斜插入鬓，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四字海口，大耳相衬，颌下刚然。秦琼一看，哎呦，好威武的打扮啊，赶忙上前抱拳拱手，庄主请了。这单雄信一打秦琼走过来啊，他就注意上这位卖马之人了。他也看见了这位卖马之人穿着一身旧衣服，面黄肌瘦，满脸的憔悴啊。卖马的，这位客官呐，刚才李三爷拉的这匹马可是您的？正是正是，这马您要多少钱呢？这马呀，我着急出手，初到贵宝地，欠点外债，您就给我200两银子吧。那这马的鞍件儿，你要多少钱呢？马我都卖了，这鞍件啊确实不错，您就看着给吧。好，那我一共260两银子，你看如何呀？好，那我就多谢了。请问客官呐，您是哪里人士啊？这么好的马怎么要出手呢？我乃山东人士，在县衙门里当差，因为到这儿办事儿，病倒在殿中，带来的盘缠钱不够用了，欠了些饭费和店账，被困在贵宝地了，实逼无奈才

0: 出来卖马呀。
1: 单雄信一听，他心里边就一愣神啊。
0: 请问客官，您在山东哪个县当差呀？
1: 我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当差。
0: 哦，你在历城县当差，
1: 请问您贵姓啊？
0: 我姓琼，我叫琼武。
1: 哦，原来是琼五爷呀，
0: 实在不好意思，我有个朋友也在历城县当差，他姓秦，叫秦琼，秦叔宝，不知道琼五爷您认不认识我这个朋友秦琼秦叔宝啊？
1: 秦琼一听，得了得了，这问到我头上来了，我怎么回答呢？既然已经装了，那就装到底吧。啊，原来是那位秦班头啊，他是我们县里的班头，也是我的头，还不知道庄主您跟他早就认识吗？
0: 我跟他虽然没谋过面，可他是我慕名的朋友啊，也是我心中最崇拜的朋友之一。琼五爷呀，来来来，到我这屋里看看，我这儿有一幅他的画像。
2: 秦琼心想，坏喽，我要是进到厅堂往那一站，跟这画像一比，这不露馅了吗？
1: 可眼下想躲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进到厅堂。当他进了厅堂，这一瞧，原来啊是一个一明两暗的上房，非常的宽大，屋里边摆设着黄花梨、紫檀、青绿色的红木家具，还有桌椅板凳，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大户啊。秦琼再一看呢，桌子上摆着古玩玉器，墙上挂满了名人的字画。走到堂屋的正中，单雄信往北墙一指，琼五爷，你看看这张像是谁呀？
0: 秦琼抬头一看，哎呀，这不正是自己的画像吗？不过比自己现在啊胖多了，上面还提着几个字，山东秦叔宝。
1: 秦琼看完了，不错不错，正是我们那位秦班头。
0: 琼五爷呀，请坐请坐，既然你跟秦二爷是一个槽子吃食的，到这儿啊就别客气了。来人呐，看茶。
1: 这一客气把秦琼弄得不好意思了，他只好坐那儿
0: 跟他就喝起茶来了。两个人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可就是没聊什么时候给人家拿钱，好打发人家卖马的走。秦琼着急呀，赶快把这店钱还有饭费付了，好打道回山东啊。
3: 令他没想到的，这功夫单通单雄信跟秦琼就提出个要求，他这个要求不提还好点，结果他一提出这个要求，一下子倒把秦琼秦叔宝难住了。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

0: 8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终日奔波只为饥，才得一饱便思衣，窃喜衣食皆得体，盼享娇容美貌妻，取得娇妻生贵子，又恨门前车马稀，香车豪宅都被妥，无官无事怕人欺，委任兼任都嫌小，特任大员有何奇？借问何时才如意？除非撒手去归西。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啊，就到了82钱庄了，晒凶信，抱拳拱手。琼五爷啊，是这么个事儿，我跟你们这班头啊，尽管没见过面，可我佩服他的为人呐。我有个好朋友叫王伯党，去年我派王伯党到济南历城专门考察考察他，秦琼呢只能点着头，啊啊，你还派你的朋友去会一会我们班头，我们班头没什么了不起的。哎，那不对，我这个兄弟王伯党啊，到山东在他家住了一个多月呀，不光住了一个多月，对他的孝顺，对他的人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你要知道王伯党那可是饱读圣贤之书啊，他本来应该去朝廷为官，可是他看不惯朝中这些腐败的官员呐，他一赌气就归了我们绿林了。我就专门让他联络各方的英雄豪杰，别看您是个当差的，你也不能出卖我，因为我跟你们班头是朋友啊。尽管我跟你们班头还没谋过面，可是我们已经胜似亲弟兄了。这回你正好来赶上了，那我求你啊，办两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啊，就是你这次回历城给我捎一封信，这信里边特意替我问候你们班头的老娘，我为他老娘准备50两银子，顺便呢，你再带两匹鹿州绸，一定要亲自把这信和鹿州绸交给你们班头啊。秦琼这下子可为难了，人家这马钱一分没少你，本应该250两银子，人家给你260，那不等于多给10两银子吗？就求你办这么事儿，你怎么能不帮忙呢？可是秦琼他就难住了，我把这钱和鹿州绸接下来吧，我这不是骗人家吗？我就是秦琼。秦琼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事儿应承下来了，这戏呀就继续演下去吧。这事儿已经瞒到这儿了，那就得继续瞒下。秦琼只好答应下来了，可是这个单雄信也太热情喽。秦琼心里明白，人家完全是看在秦琼的份上，我现在在人家眼前是穷武。来来来，他安排伙食房子给我备上上好的酒菜，我款待款待我朋友的同仁。李三爷呀，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就不留你了。来来来，拿来20两银子赏李建福李三爷。哎呀，我说三爷呀，可千万别让您破费了，您都为这事儿破费好几回了，看来这李建福为他买马绝不是买一匹两匹了。别客气李三爷，您现在尽管不干这行了，可是您一直在给我选好马，我得孝敬孝敬您老人家呀。那我就不客气了。说这话这李三爷就要走了，秦琼着急了，秦琼也得感谢感谢人家， 没有这个李三爷自己这匹马，就是等三个马级也不一定卖得出去啊。我说我跟你一块走吧。哎，李三爷，既然我朋友的同仁这么认同你，陪他喝两盅。这李三爷也不客气，好好好，那我就陪着邱五爷吃完饭，我们俩一块儿回县城。后边的伙食房子可就忙活上喽。今儿个呀，可能是这个单雄信特意有安排，说不上打哪儿啊，还弄了点海鲜。哎呀，这潞州这地方，你说能吃到海鲜也真不容易啊。我估计啊，这一定是用冰搁那镇着，要不这个季节呀，早就臭了。据说古代没有冰箱，大户人家呀都在冬天储存一窖冰啊。这冰干嘛呀？冰不光能冷藏一些新鲜的食品，更主要的是有些当官的死在任上，尸体就得用船或者是用车拉回他的祖籍去。这些官员要是赶上冬天死在任上啊，这就好办了。官员要是夏天死在他任上，他不可能埋在当官那地方，就得花高价买大冰筷子。商人都是冬天把河道里的冰一大块一大块的刨出来，还得在地下挖个大地窖啊，还得有一米多厚的保护层，保存不好不就化了吗？你看今天这桌子菜呀，单雄信可真下了功夫喽，做了一道像样的大菜呀。你琼五爷不是从山东来的吗？那就来一道孔府全家福啊。这道大菜端上来啊，让这位琼五爷可真开了眼界了。秦琼心里明白，什么琼五琼六啊，都是我瞎编的，人家是看着我的面子。秦琼明白啊，这场戏啊就得继续表演下去吧。紧接着人家就亲自把盏，跟琼五爷还有这个李建福李三爷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秦琼着急呀，这戏可别演的时间太长啊，演的时间太长容易露馅儿啊。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就得找个理由赶快撤呀。这单雄信呢也没强留，知道他心里着急，好吧，那就这样，就这么着，他亲自送这个琼五爷呀离开了他们的八里二仙庄。就这么着，秦琼跟李三爷奔天堂县就走去了。快到天堂县城了，有一片小树林，秦琼一看是时候了，都已经过了午了，秦琼就跟李三爷进小树林里了。李三爷心里透明白，秦琼一点也不空，肯定是要表示表示，在路上怕俩人四四八八的被别人看了不好，跟着秦琼就进去了。他合计秦琼也就是给他个十两八两银子呗，也绝不能多给他，秦琼现在是缺钱的时候啊。可没想到秦琼到这树林里边把那一封银子拿出来了，一封就是五十两，也就是单雄信单独给他老娘的那份银子。李三爷呀，我这匹马没有您的帮忙卖不了这么个好价钱呐，这是晚生的一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李三爷当时啊，哎呀呀，亲爷呀，您不能给我这么多银子，单二爷已经给了我一些银两了，我不能再贪得无厌呐。李三爷啥也别说了，这是小的一点意思，您无论如何也得收下。李三爷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封银子收下了。就这么着，两人一块儿回到天堂县了。回到天堂县，秦琼呢回去该还账还账。第二天秦琼就要返回历城县了。这就是秦琼卖马这段故事的大概经过。秦琼卖马这段故事后来还被编成戏剧了，它影响力很大。这里边说的是几个问题，咱呢一一的给你解读。一，单雄信这个人，他对秦琼敬佩的了不得，他并没见过秦琼，只不过听王伯党这一说，他就了解到秦琼的为人了， 首先他知道秦琼这个人心地非常的善良，又非常的仗义，这才觉得他是可敬之人呐。秦琼是抓差办案的能手，为什么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呢？一双福同简打遍了山东108县呢，就说明秦琼办案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不管你谁，只要犯到他手啊，你跑到哪儿都给你逮回来。再说你打不过他呀，他武功高强啊。按理说像这样的官差，凭单雄信的实力把他除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单雄信作为总瓢把子，他手下的势力大得了不得呀。你秦琼你就这么有影响力，我不把你除掉了，将来我的哥们儿在历城县一吊脚遇到你办案，那肯定好不了啊。可王国党一考察说秦琼这人太仗义了，心地又这么善良，这种人我不能除掉啊。这就说明单雄信很有远光也很有远见。我跟你秦琼是慕名的朋友，可是你手下的这些小差役到我这儿来我都热情的款待，这就是单雄信的高明之处啊。秦琼回到客栈，把店小二叫来了，把这店小二这所有的费用一笔一笔的都结算完了，把欠条也得拿回来。俗话说得好，好汉怕短人家的，甩掉了欠债这个包袱了，浑身一身轻喽。秦琼这心情也好了，他一合计，明天我就要回山东了，今儿晚上我得找个好馆子好好的喝一顿啊。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楼，叫望河楼。怎么叫望河楼呢？这酒馆子门口有一条小河，他一来到望河楼，这店小二热情的就过来了。哎呦，这不是山东历城那个当差的吗？在我们这儿可住有些日子了吧？他心里明白，这个济南来的差官呐，他欠了一屁股账啊。像我们这馆子，他根本不能来，他兜比脸都干净啊。今儿个到我们这馆子来，看来是兜啊有钱了。您今天呢，上楼上的雅座吧。往天我们的雅座啊都得排号，今儿个正好闲着一间。秦琼点了点头，跟着他就上了二楼的雅座，把食谱拿过来。这个跑堂的就把这菜单递过来了。秦琼看了看，这顶上的菜呀都是你们山西菜，能不能做山东的鲁菜呀？可以可以，您没看吗，我们这馆子挂了8个幌啊。这古代呀馆子挂幌有说道，挂一个幌只能是小吃部，可以做笼屉活但没炒菜，挂2幌就是有炒菜了也有笼屉活，要是敢挂4个幌那菜可就全了，不光菜全还可以办大酒席。假如这饭馆子要是敢挂8个幌，你这么说吧，天上飞地跑的水里浮的草壳蹦的基本上都有。望河楼就挂了8个大幌，秦琼今儿个也是高兴了，有钱了。再说秦琼也知道明儿个要走了，我在这天堂县一晃待了1个多月呀，我得好好的点几个像样的菜呀，给我来一个麻辣野鸡。都说你这望河楼鲢鱼做得好，那就给我来一个青焖莲子，再拌个豆腐拉皮儿，再来一盘酱猪手，也就是烀猪蹄子，打上一壶上好的杏花村。哎，好嘞。这跑堂的颠颠的下去叫菜去了。当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来之后，秦琼斟满了一杯酒刚要喝，忽听外边有人喊，楼上今儿个还有雅座吗？秦琼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他顺着声音一瞧，啊，他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他的好朋友王伯党来了。秦琼赶忙把头低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低头啊？秦琼一合计，我都说了谎了，你说王伯党你早不来晚不来，这功夫你过来 咱俩一见面，这个事儿我怎么跟你说呢？你最好别上楼啊！可没想到，王八党腾腾腾腾又打楼下上来了。秦琼一合计，里边还有个单间，我这一低头，你直接就过了我的单间到里间坐下了。我赶快吃两口我就走，咱俩就别见面了。可没想到他不低头还好点，他这一低头啊，王八党看见他了。哎，这不是秦二哥吗？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呀呀，这不是王八党吗？他也装着显得很吃惊，两人互相就拉起手来了。俩好哥们一晃也是一年多时间没见面了，他欠人家王八党人情，人家王八党那批坐骑让给他了，可被他偷偷摸摸的给出手卖了。今儿个还不能不把这事说出来，要不人家问，哎，我那坐骑呢？你怎么回答呀？秦琼这人呐，从来没说过谎，今儿个也是被逼无奈了，才把这马卖了。兄弟啊，哥哥对不住你呀、啊！怎么的了，哥哥？是这么回事啊？秦琼就把他来的整个经过，包括卖马的细节，他都跟王八党说了。王八党听到这儿，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来来来，咱哥俩一人先干他一杯。秦琼已经把菜点好了，酒都倒上了，赶快让店小二再拿了一套碗筷，两人端起酒是一饮而尽呐、啊。喝完了一杯酒，这个王八党用手擦了一下嘴唇，哥哥，你先在这等等我，我去去就来。他下了楼，翻身上马，一扬起那小鞭，你不能真打。好马你扬下鞭子就明白了，这马就像飞起来一样啊，眨眼之间八里来地儿就到了。当他翻身下了马，把马拴到了拴马桩，梆梆梆使劲这一敲门，把这几个门钉都闹愣了。谁呀、啊、你轻点敲门呐、啊、少废话，快把门开开。哦，伯党爷来了。看来他经常来，里边的门钉都认识他，连他的声都知道。这些门钉把这大门吱嘎就打开了，他大步流星的就进去了，往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喊起来了：“二员外，二员外，你在哪个厅堂呢？”这时候单雄信呢就听到有人喊他了，他一听这个动静就知道是王伯党来了，他赶紧就迎出来了：“兄弟啊，你是打哪儿来呀？”“
0: 别兄弟哥哥的，姓单的，你不够意思。”“
4: 兄弟，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平白无故的怎么说我不够意思呢？”“
0: 我平白无故的绝不能说你不够意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山东这个秦琼秦叔宝为人仗义啊，心地又非常的善良，急人之难呐、啊、这种人永远是咱可敬之人呐、啊。”“
4: 是啊，伯党兄弟啊，我就按照你介绍的，我才找人画了一张像，你看看还在那挂着呢。你说我不敬重他，我能在家里边挂着他的像吗？”“
0: 单员外啊，
4: 就因为你挂着他的像，我才指责你呢。”“
3: 怎么，我挂像挂的不对吗？”“
4: 我问问你，刚才是不是来个卖马的？”“
3: 来过。”“
4: 你把钱都给他了？”“
3: 给他了。”“我一分不见的。”“
4: 你没看看那人和这个像是一个人吗？”“
3: 我没注意啊。”“
0: 单员外啊，
4: 你走南闯北见过多少世面呢？啊，难道真人和这个像你都给分开了？你说卖马的人就是秦琼秦叔宝？”“
3: 对呀、啊、
4: 他说他姓琼，排行老五，我根本就没往一块儿合计。再说兄弟啊，他跟这像真就不像。为啥说不像呢？这个像啊比他本人要胖啊，可他现在呀、啊、黄皮拉瘦的，你说我怎么能分清呢？”王伯党一合计，可也是这么理儿，也不应该全怨单二员外。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是这么回事。
0: 单雄信一听是直拍大腿呀、啊、哎呀，你说拍完了大腿拍脑瓜子，我这不是 脑袋让门挤了吗？你说我怎么就没合计呢？怎么就这么巧？那个叫秦琼，这个叫琼武啊。单轴，赶快给我备上快马。这单轴知道今儿个这王伯党挺来气，他得好好表现表现呐。不大会儿就把那快马牵出来了。单雄信家里边宝马良驹也得有十好几匹，都是那个李三爷啊给他学么照的。这回他挑了一匹最快的马，跟着王伯党翻身上马，啪，这一扬小鞭还抽一下子。咱前文书不说了吗？按理说不能抽那马，可今儿个呀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叫快马扬鞭呐。可好嘛，这不大功夫啊，他们俩就到这个望河楼馆子了。到了望河楼馆子一看，人去楼空，怎么说啊，吃饭的人早就走了。他俩一打听啊，秦琼住在王家客栈，两人赶紧奔王家客栈。再说这秦琼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哎呀坏了，王伯党那也是火了毛的脾气，他肯定去找单雄信。到单雄信呢，把这事儿一对证，就凭王伯党和单雄信的为人，肯定要打马来到这儿找我呀。你说这一见面这脸儿往哪儿搁吧？得了吧，赶快稀里呼噜的吃了几口饭，喝了几壶酒，赶紧回王家客栈。回到王家客栈，他就开始归拢东西。店小二就奇怪，我说钱二爷，你不是明天走吗？不行了，我家里边那边有急事啊，我今天晚上就要往回赶。您的店钱呐提前都付完了。算了，这些日子没少麻烦你，这一晚上店钱呐我也不要了，你来帮我收拾收拾东西。你回山东不骑马怎么行啊？你得想办法弄个脚力呀。不用了，明天呐路过哪个集市，山西这驴便宜，遇到大西驴我买一头，我骑着驴回去不也一样吗？店小二听到这儿，哎，我说我在后院还真就喂了一头小毛驴，您看看这头小毛驴您一定能相中。秦琼一合计，那我看看吧。一瞧这头小毛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走起路来吧嗒吧嗒还挺快。秦琼高兴了，哎，我说这头驴得多少钱呢？这么着吧，你给20两银子吧。好，就这么定了。秦琼就掏出20两银子来，把剩下的银两还有这两匹鹿州绸都搭在驴身上，他牵着驴往外就走。没想到被王伯党单雄信给堵个正着。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7: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8: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1: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元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好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来歌词的意思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凄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最终都是遗憾的。

刘若英的后来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感情。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声嘶力竭，但是我的确在唱的时候有着唱其他歌很少的心痛。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描述着从蓝色百褶服制裙的少女一路成长为熟女，经历多少失败恋情，后来才对感情有所领悟。刘若英总觉得仿佛在唱自己的故事。

这是一首中国磁带号的歌，限于在这种离别描写的更加婉转细腻，隐藏的更加含蓄，具有独特的魅力。在意境上隐约可见伊人的白衣服和丝裙在含苞待放的水云间飞舞。

青花墨染江南镇，一段古老的爱情似乎在证明过去和现在的考验。穿越岁月，穿越时空隧道，就像一个绝对美丽的女人，她从远到近飘过江南小镇，讲故事的余味延伸到我们的心里。天空是蓝色的，等等，避开城市的喧嚣，红尘随雨流向远方，俯瞰着江南小镇里默默徘徊的思绪。从钢琴开始，歌手就带着叹息、悲凉、温柔开始轻吟，仿佛更容易突出这份爱的永恒。

这首歌表达了对爱美好的向往，和像青花瓷越传越美。在评比书里，柯丽仿佛前朝风华，是我遇见你的时候，我在等你如烟雨，而月光被打捞，结局令人眩晕。如传世的青花瓷本身就很美，你的眼睛在笑。

只是你太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感受，只是我太执着在意你给的拥有，你的借口理由我照单全收。简单的歌曲却有着不简单的故事，细腻的文笔作为歌词给听众描绘出了一幅画卷。这是一首苦情歌，歌词里没有半个挽留，却字字都唱出了挽留的味道。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那就跟着秋桐继续往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安理得》，由王天歌演唱，发行于2017年4月25日。王天歌又别有韵味的嗓音演绎了九五后爱情无关对错的爱情态度，自由随性洒脱，特立独行，没有刻意的迎逢。歌曲表达了对无疾而终的爱情的留恋与释然，由黯然神伤到浑然冰释的层层递进，令人一曲就意犹未尽。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总够够勾起我们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跃然于纸上，而且朗朗上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兰花草》，发行于1979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回答》中。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的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突出作品简单平实、朗朗上口的曲风，还借鉴了大量西洋乐器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国语民谣形式。歌曲旋律优美，便于传唱，歌词则更有魅力。一个未偿的心愿以兰花草为喻，句句令人期待、牵挂和追问。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兰花草》。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你，为你等待。这首歌简直是一颗闪耀的星星，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空，仿佛感觉自己在一艘神秘的飞船中穿越时空，无尽的星空就在眼前延伸，脉搏的跳动就像是音乐节奏一样，无法让人停歇。歌词中的臂弯和那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让人想起我们心爱的人，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守护神一样守护着我们。

首歌的歌名叫做《光年之外》，由邓紫棋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3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中极致的浪漫、深空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恋爱的情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中两人乱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被演绎得真诚切至，使听者感动不已。

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一首歌，一次温暖的回忆，像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样，坐在老街的门前，看着屏幕上的薰衣草，没有如今浮躁不安的世事，只有纯净美好的向往。那些岁月的旅程，注定在一个人的心里留下记忆，即便多年以后，我们还能依稀记得过去是那么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花香》，由许绍洋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2003年，周传雄也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不同于原唱，多了一些成熟与历练的感觉，依旧令人百听不厌。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

0: 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宦官王振来找三阳啊。撇拉嘴的看着杨士奇，朝廷大事你们还没干烦喽啊？啊，多大岁数了？杨士奇一看这宦官如此叫板，明白这是因为英宗皇帝对他宠信呢。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很多宦官，大多数都是坏人，好人也有少。你像发明造纸的那蔡伦，下西洋那郑和，这样的是凤毛麟角，大 大部分都是王振这路的，受的英宗皇帝的宠信，自己简直找不着北了。他总想干预朝政，瞅这三阳就别扭，这不吗？他想把这三阳都赶走呢。杨士奇知道日后情形不妙啊，也不能得罪这王振呢。哼，老臣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哪有累不累这一说呀？烦也得干呐。杨荣在旁边一听，惨然一笑：“我辈确实衰老了，无以效力，应当选些年轻人来充任，以报答圣恩呐。”哎，这句话王振听了特别高兴，还是杨荣大人看得远呐。王振高高兴兴晃脑袋走了，他走了，杨士奇很不理解的看着杨荣：“你这刚才这话多余啊，这不是失言了吗？”他正想往这内阁里边塞人呢，你怎么答应他这个呀？杨荣摇了摇头啊：“老大人没明白，这王振是讨厌我等，他一旦设法令某人强行入阁，你我能奈何呀？倒不如趁着现在及时推荐一两个贤能者，同心协力入阁拜相，日后也许还会有一些作为呀，别等他愣往里塞人呐。”杨士奇一想有道理，那咱们赶快推荐吧。他们真就推荐了几个年轻的官员进入了内阁。正统五年，杨荣在还乡途中病故，终年70岁啊。正统九年，杨士奇的儿子犯了法了，遭到朝臣的弹劾，当时已经80高龄的杨士奇是忧愤告归，回家不久也病死了。内阁中新进入阁的几位官员，从威望到品德都不足以服众啊，王振就渐渐有机会专权用事了。三杨就剩一杨溥了，杨溥势单力孤，难以跟王振对抗。正统11年，杨溥暴病而逝啊。杨溥这么一死，三杨辅政的成果很快就消失了。没多久，朝廷政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咱们得重点说这王振，跟他有直接关联。这王振是山西魏州人，在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他进得宫中。宣宗登基时候，他被选入内书堂读书，陪着小皇帝，后来又被派往东宫侍奉当时的太子，就是现在这英宗朱祁镇。要不怎么英宗宠信他呢？王振为人狡猾呀，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奉迎。他那眼睛里边看的都是你的心理，你想什么他做什么，你需要什么他说什么。跟太子朱祁镇朝夕相处之中，得到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称之为先生。你看看，都不直呼其名字，既信任他还尊重他。现在9岁的娃娃登基了，所以这位英宗皇帝对这王振当然高看一眼了。他命王振执掌司礼监呢，这就封了官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鉴于历代宦官干预朝政这往事，他觉得宦官干政往往酿成祸乱呢，所以立下了一条训诫：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官，官职不得超过4品。而且朱元璋在宫中命人还挂了铁牌呢，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遇政者斩。谁要个干预政事，那就是死罪呀。大明太祖朱元璋这儿对太监的管制是十分严厉。赶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朱棣开始选派宦官做使者去征税，负责采买、监军，甚至赋予镇守边地的重任。明成祖破坏了这个训令。到了宣宗的时候，在宫中 设内书堂，选太监读书，从此宦官读书也成为定制了。不过成祖也罢，宣宗也好，对这些太监们还能够严加管束，虽然说信任他们，宠信他们，但是管得也比较严格，所以那会儿宦官还不敢放肆。英宗不一样了，少年即位，他不知轻重啊，用王振掌管司礼监，司礼监那是明代宦官24衙门之一啊，掌管着皇城内的礼仪、刑名、当差、官房、门禁等等一系列事务呢。其中的秉笔太监、掌印太监是掌管着奏章、上书，这多么重要的职务啊！每天大臣们的一个奏章一般都由皇帝亲自批阅，其余的按照惯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楷书分批，再由内阁拟诏颁发。司礼监由于具有专掌这机密批阅奏章的职能，就成了最重要的宦官衙门。王振现在就是这司礼监的头了，掌握了这个重要机构，借此他能够树立自己的威权呢。首先，王振诱导年轻的英宗经常对臣下施以重刑啊，为了防止朝臣有欺骗行为，结果造成很多大臣被杖责下狱，都是冤案。于是呢，一些官员就特别怕这王振，更有一些阿谀奉承、谄媚之辈就投到王振的门下。哎，王振感觉的跟以前相比自己有威望了。不过当时三阳那些元老还在主持朝政，太皇太后也经常过问政事，太皇太后对这王振的专权有所觉察，曾经点过他，有一次命人把这王振找到跟前，命他跪下。这太皇太后这语气一横啊，王振就有点紧张。再看太皇太后变颜变色呀，你侍奉皇帝起居多有不轨，今当赐死，你现在就别活了。和几个宫女上来把刀就架王振脖子上了。英宗皇帝连忙跪倒给王振求情啊，最后太后看在皇帝的面上，得了吧，皇帝年少，岂知此辈自古祸害国家呀，一边说用手一边点这王振，就这些人没少了给国家添罪呀，看在陛下的面上，且留下王振一颗狗头，此后不得干预国事。那这么一来真管用，王振不得不稍加收敛，这活得更小心了。但是这英宗对王振太宠信了，太惯着他了，王振渐渐的也神气起来了。正统六年，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完全建成，英宗在奉天殿是大宴百官呢。不是早就盖好了吗？全部竣工，还有好多扫尾工作了，这刚完活。英宗觉得这是大喜事儿，按照当年洪武朝、永乐朝立起的规矩，宦官是不能参加大宴文武的大会的，尤其在外廷的宴会，宦官不许露面。可这一天英宗就改变了，他派人去问候王振。王振一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大发雷霆啊，怎么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周公当年辅佐周成王，那多大功劳，我辅佐当今天子难道没功劳吗？吃饭就不许我那坐一会儿啊？来人把这话回复给英宗了。英宗一听，对呀，王先生说的对呀，得尊重王先生啊，好嘛，真亲切，立刻命人打开华中门呢，召王振前来。王振应招而到，百官候于门外，望风罗拜。再看这位王太监是春风满面，得意洋洋啊，这脸儿让他露大了。原本还有太皇太后能管着他，可是转过年来，正统七年，太皇太后驾崩了。这个时候三杨中的杨荣已经病死了，杨士奇病入膏肓， 杨府在朝年老多病，新内阁的成员资历太浅，又不能跟王振抗衡，嘿，这王振肆无忌惮，是为所欲为啊，擅自派人搬走了太祖立于宫中的那铁牌，铁牌不写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吗？把这撤了，怎么呢？我看他眼晕，烦着呢。这王振气焰嚣张到了极点，他在朝中随便的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有一位侍讲叫刘求，刘求在奏书中那话语对王振不公，讽刺王振过于的干预政事了。你想这奏章王振能看不见吗？他掌管的司礼监呢，一看这哪位这么大胆呢，抓起来，把这位刘侍讲就抓进狱中。王振命人把这位刘侍讲给残酷的肢解了，多狠呢、啊！有大理寺的官员也看不惯王振，王振记恨在心，设奸计把这位官员也捉拿下狱了。有御史李铎碰见王振没有下跪，这也算错吗？现在王振张狂的，凡是官员见他要不打招呼不跪拜，他都觉得有点轻视自己。他忘了他最初就是陪小皇子读书的一个普通太监，这会儿装不下自个儿了。这御史李铎这么看不起我，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王振找了一个机会把这御史贬到铁岭去了，你跑那儿当官去吧。有驸马都尉在家里骂自己家中的仆人，这驸马都尉家中的仆人也属于阉人，跟太监是同类的，他骂自己家中的阉人如何如何不好，这信儿就被王振知道了。王振一听，你这是说谁呀、啊？啊，他跟我是同类，你骂他就是骂我呀、啊？你说满大街拾钱的还有捡骂的吗？王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把这驸马都尉也抓进狱中啊。几个内侍跟锦衣卫的卫卒们对这王振的专横跋扈心怀不平啊，他们来了一封匿名信，没署名。他们揭露了王振种种罪行，等王振查明白之后，是你们几位写的呀，全部给我剐喽。这就是这太监王振专横的程度。在王振的淫威下，甭管你是大理寺的高官，还是御史官，还是驸马都尉，有一位算一位，锦衣卫的武士怎么样，我该杀的杀，该剐的剐呀。许多正直朝臣相继受到迫害，相反呢，

是招降纳叛，卖官鬻爵，要什么有什么，你只要钱到位，我就能满足你的要求，是大肆聚敛呢。一直到发生土木之变后，朝廷才开始抄王振的家，结果他们一抄家，把皇帝都吓傻了，从王振家里搜出金银60多仓库啊，好家伙，玉盘，纯玉的那盘子100多面呢，王振家那珊瑚树高达6-7尺的有20多株，至于其他的什么珍珠宝丸，那就数不过来了。王振这么一个权臣，怎么会没落呢？这就跟明代历史著名的土木事件有关系。土木之变是怎么回事啊？那还得打永乐末年说起。永乐末年的时候，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瓦剌部的首领叫脱欢呢，脱欢率领着部众攻杀了鞑靼的阿鲁台，吞并了各个部落，然后立元朝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为丞相。实际这位脱欢丞相就立了一个傀儡可汗，他自己掌了大权了。脱欢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相位，也先接着掌大权。这也先继承他父亲的扩张政策，东征西讨，数次侵扰明朝的辽东府、宣州府、大同府，以致明朝连年边境不断。这个时候明朝掌权的正是那大太监王振，这边境连连报过来，王振是尽量装的不知道。你想这好得了吗？他明明知道边疆告急，他佯装不知，反过来粉饰太平啊，尽量别打仗，这是所有奸臣的共同特点，只要让我吃喝享受，你最好别搅和，你占我们点边疆便宜，我们装不知道就完了。王振私下里没少了去讨好这瓦剌部落呢，为求得边境安宁，对瓦剌的贡使是有求必应啊，人家派使者要什么，我们这儿一个字儿有，要什么加倍有，给予优厚的待遇。按照原先的规定，每年瓦剌派的使者只有30多人，到了这会儿他们欺负明朝软弱，这使者是逐年递增啊，动不动一来出使明朝的是1000多人。好，这庞大的旅游抢劫团，怎么旅游抢劫呢？公款吃喝报销不说，走还得带一批东西，跟抢劫差不离啊。明朝廷这项费用是愈年俱增。在正统14年春天，瓦剌部派2000人前来明朝贡马，为了多领赏物，这2000人里边愣多出1000个名字来，几位把小名都写上了，冒充3000人多领物资啊。王振发现了，这里边怎么多这么1000多位啊，没来这么些人呢，吩咐礼部按实际人数给发赏赐吧。而且这一回这贡马的马价还往下落了落，这事儿被也先知道了。这蒙古首领也先闻讯大怒啊，就在这年7月，他逼迫其他部落跟他一起进攻明朝，自己亲率人马攻打大同，分兵骚扰辽东、宣府、甘肃，要给明朝来点颜色看看。这把王振也给惹急了，边镇这么一告急，边报接二连三传到北京啊。王振一想，难道我真不敢打你们吗？啊，大明天朝威风四海尽知啊，我王振也要立功传于后世啊。他认为建功立业时候到了，回过头来他就怂恿那英宗，陛下应该亲征啊。这英宗皇帝对这王振是太信服了，英宗皇帝自己呢被王振带着，除了玩就是吃喝，他也没什么脑子，那这会儿又信服王振，王振说这事儿成，他就乐意去办，创不世伟业，这不也得露露脸吗？老在宫里玩是怪腻得慌的，那咱出去打仗吧，好吗？拿打仗当玩了。兵部尚书还有侍郎等等大人都认为六师不宜轻出啊，

0: 尤其是那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英宗御驾亲征，皇帝不能出门。但是于谦跟王振那在英宗的心目中怎么相提并论呢？甭管群臣怎么规谏，如何劝阻，英宗是非出征不可呀。他下令让自己的弟弟秋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三天后他是出征蒙古啊，亲自带队，王振跟着英国公张辅以及一些公侯伯爵们文武官员随驾而行，将士一共是50余万，随着英宗出征。明朝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抵达宣府，这一路上是风雨交加呀，士气十分低落。可前方战事是越来越吃紧呢，随行的大臣不断请求皇帝留下来，别往前走了，前边太危险。王振还不干了呢，他是勃然大怒啊，一声令下，命这些大臣就跪在道边那乱草中，让你们再胡说八道。王振的心腹钦天监的一个官员叫彭德清实在看不过去了，他就劝王振不能再往前走了，公公再往前行只恐凶多吉少啊，您再瞅这王振就跟吃了枪药一样，能吗？果真如此，那也是命啊，他豁出去了，谁劝也劝不住。有人就拉着王振的袖子，大人，臣子生命固不足惜，可是皇帝系宗社之安危，岂可轻率前进呢？因为这我们死了不碍事，皇帝怎么办呢？王振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继续前进。一声令下，英宗还真就听话，带队向前呢。在这一年8月初，大军抵达到了大同，王振还想北进。这时候前方全军覆没的消息已经传来了，先头部队吃了个大败仗。这会儿英宗跟王振这才开始惊慌起来，决定班师往回撤吧。起初军队准备从打紫金关撤退，途经魏州，王振邀英宗临幸他的家乡，他是魏州人呢，到我们家看看吧。这主要是借此炫耀炫耀自己的权势，错过了好机会，逃跑的好机会。大军走了一阵之后，王振忽然想起来，对了，大队人马行进一定会践踏他们家乡庄稼地里的庄稼呀，下令咱们绕道走吧，改到宣府吧。好，这一通绕啊，几经周折，行至距怀来城仅有20余里的这个地方，叫土木堡。这个堡字在当地也称之为堡啊，有人也称为土木堡。这个地方离怀来20多里地，刚到这儿还没等坐稳当了，有人来报大事不好啊，把英宗吓一跳，这不是奔王振先生家里吗？王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大事不好啊？还不是跟王先生家有关系，是蒙古人来了，也先带领大部人马已经追至此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蒙古人的铁骑追到了距离怀来城20里的土木府啊，日夜兼程的蒙古人终于要有所收获了。这骑兵来的是真快啊，这逃走的人马英宗带着明朝军队走的也是真慢呢，他没法不慢，跟着王振正在瞎绕咕呢，左绕一圈右绕一圈，功夫全耽误这儿上了。这一说敌人追来了，形势紧急呀，大多数人主张进怀来城里去抵御强敌，不20里吗？咱加加劲儿，赶快进城啊！这王振也不怎么想的，王振坚持不进城，为什么呢？子仲还都没到呢，到城里困也被人困死了，咱吃什么呀？不能进。大伙儿都劝，请英宗赶快决定下来，进怀来城里关上门，咱们再打呀，哪怕留一部分人作为殿后呢。接子仲再往城里运呢，王振还急了呢，你们这群俘虏，豆腐乳吗？不是，你们这什么也不懂啊，怎么会知道行军作战的奥妙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是坐以待毙呀。大伙心想，我们是俘虏，你就臭豆腐乳，怎么你还不如我们呢？你认字儿都没我们多，可谁也不敢跟他顶嘴呀。这帮俘虏再若多言，立即处死，谁也不敢说话的，只能派军队驻兵土木堡啊。这土木堡很快就被人家蒙古军队层层包围。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高，称为堡嘛，一定是有一个高坡呀，挖井2丈多还见不着水呢。你想想，这没了水，自觉水源，这人受不了，那马也受不了啊，饥渴难耐。眼看着蒙古兵是越聚越多呀， 蒙古瓦剌部的士兵先是骑兵到这儿，后边步兵跟来，分波分路开始进攻。第二天，也先派使臣假装请和，指挥军队假装往后退。王振一看瓦剌兵退后了，急忙下令移营取水呀，渴的嗓眼儿都要蹦火星子了，赶快拿水去吧。就趁着他取水这功夫，瓦剌兵趁机从四面冲杀呀，明军是争先逃跑，被瓦剌骑兵往来践踏，死伤遍野。明英宗随着亲兵突围受阻，干脆他想明白了，我也不跑了，吓得瓦剌盘膝而坐，我这等着吧。等什么呀？等抓呀。英宗皇帝成了蒙古骑兵的俘虏了，混战中很多大臣都死于敌人的刀枪下，有护卫将军樊钟悲愤万分呐，指着王振是破口大骂呀，这会儿他不怕王振了，全都活不了了，你个误国的阉党啊，没有你带着这帮饭桶，我们能打这窝囊仗吗？一声令下，众兵丁一拥而上，把王振锤杀于乱军中。锤杀呀啊，先有那铁瓜扔过来，啪，王振脑袋就被那铁瓜给击瘪了，跟着什么叫刀什么叫枪，噗噗噗，咔咔咔，给卸巴了，终于把这王振给杀了。但是大伙也成了俘虏了，这一仗明军死伤是几十万人呐、啊！也先带着缴获来的大批战马，辎重粮台，压着最大的俘虏英宗皇帝退兵北去。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也叫土木堡之变呢。正统十四年八月，

中亲征，在土木堡被人也先给围困了，几次突围没成功，甘心做人家俘虏。抓了俘虏之后，这些瓦剌部落的将领得发表发表主张啊，各有什么意见呢？大部分主张杀掉英宗。当时也先的弟弟亲王伯颜铁木儿对也先讲出这么一番话来：我们长期受大明皇帝的恩惠啊，如果派使者通报中国，迎回皇上，跟大明重修旧好，岂不有万世好男儿的美名吗？真要是把他们得罪苦了，倾国之兵全都出来，咱们又有几分胜算呢？哎，也先的弟弟这番话说的，也先心眼也活动。也先暗自盘算呢、啊，要挟持英宗走吧，迫使明朝上下方寸大乱，这样呢，能够实现扩张掠取的野心。要把他杀了，可就什么也不值钱了。对，先不能杀了英宗，所以他同意礼待英宗皇帝，把他就安置在自个儿的弟弟伯颜铁木儿营中，同时被俘的锦衣卫的校尉们也在跟前伺候着皇帝。锦衣卫校尉的头头姓袁，叫袁斌呢、啊。袁斌通过怀来守臣，把英宗被俘的情形通报给了北京。当时都城北京正是三更时分，得到这个信儿，宫中是一片混乱呐、啊。太后马上想到钱，用重金要赎回英宗，集中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整整装了八车呀。皇后也急忙搜罗宫中值钱的财物，这些财物都运来了。也先看着花名册，瞅着那清单，挨个点挨个算，全收下来，人不放。嘿，这也先这高兴啊，压着一皇帝我算发了。跟着也先挟持英宗来到了宣府，命令守城将士开门，你们皇帝在这儿了。以前打的宣府老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被人夺回去，这会儿不用打了，迎接你们皇帝吧。城上的守将一看，真是皇帝吗？不对呀、啊，皇帝怎么能跟着也先呢？嘿，我们守卫的是陛下的城池啊，不是我们自家的，天已经黑了，不敢开城啊。也先碰了个钉子啊，那我再奔大同吧。他放弃宣府，带着人马又奔了大同城下了。明军严阵以待，是闭门不出啊。大同都督叫郭登，郭登就站在城楼上，也先还是那套话呀，你们皇帝在这儿，开城纳降吧。郭登正言厉色呀，我等奉君命守城，不知其他。当时来的时候皇帝告诉我们好好守着，别的不知道了。也先一看，不能就这么白白碰壁走了，那你要不开门的话，你给我们点钱吧。大伙一瞅，这也先大喊怎么像要饭头啊，怎么开不开城门就锁钱呢？给我们一些金币也行啊。呸，大同都督郭登气得在城楼大骂呀，你们穷疯了，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啊。当时英宗手下那位锦衣卫的侍卫官袁斌在城下高声呼喊呢、啊、为什么？袁斌生怕这也先把他们皇帝杀了。袁斌高喊要守城们设法还是花俩钱把英宗赎回来。郭登一听，看来是真着皇帝在那压做俘虏了。他跟广宁伯刘安四处筹措呀，最后总算借来金银20000多两送给也先了。郭登心想，为了皇帝怎么办呢？也先收完钱还不放英宗，可把郭登气坏了。到了晚上，瓦剌扎营在城西呀、啊、郭登又派遣敢死队，派了几十个壮士去劫营迎驾，也没成功。也先终于带着英宗又回到塞外去了。我这一次是满载而回呀、啊、四囊饱满，装的全是钱呐、啊。赶到10月份，这丞相也先跟瓦剌

的可汗托他不花，以送回英宗为名，从此京官是侵犯北京城啊，大军压境，北京城里又炸了锅了。这么说吧，打正统十四年英宗被俘之后，这个失败消息一传到北京，北京就没太平过，文武官员始终是在恐慌之中。如今听说蒙古大军又奔了北京了，好些人就在这金殿上是嚎啕大哭啊。太后下诏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临朝辅政。朱祁钰就在金殿上召集群臣商论战守之策，不能光这么喊呢，光这么闹哪行啊。当时京城中疲惫的兵卒，羸弱的马匹不满10万，那应该说没有什么人了。老百姓多，但是人心不定，惶惶不安。有的大臣还夜观天象呢，上表写道：臣昨夜观天文，京城将遭大难，不如先避往南京啊。这位大人话音刚落，立即有人反对，一拍桌案，站起这位谁呀、啊、兵部侍郎于谦，主张迁都者都应斩首啊。京城乃国家之根本所在，一动则大事去矣。难道你们忘了宋氏南渡的教训了吗？宗宋一朝何曾北返，一打南迁之后再没回去过呀。于谦的主张得到很多大臣的支持，各个宗王也表示点头。这样吧，朱祁钰决定出榜告示，安众民心，决定固守北京，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军民守护北京城啊。在满朝文武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全家呀。这时候那金银珠宝那珊瑚树就算都找着了，王振的同党也同时被杀，是大快人心。这时候瓦剌军在野先的率领下挟持着英宗，他一会儿奔大同，一会儿奔宣府，四处骗钱，然后把钱送回家，带着人马又奔北京，还垫着药啊。这功夫于谦就做好准备，就等着敌人围住北京城再做拼死一争了。于谦做好准备就这儿等着了。鉴于瓦剌军队挟持着明英宗，胁迫明朝的不利局势，当时朱祁钰接受群臣的推举，皇帝在人手里总是有块心病，您应该登基为帝呀。就这样九月初朱祁钰继位，改元景泰，这就是明朝的那位明景帝。他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啊，他哥哥成太上皇了。这样朝中有了新君，英宗的地位也就不像先前显得那么重要了。于谦是坚决支持景帝继位的，他料定瓦剌必然率大军进犯，而京城呢兵器又不多，于谦连忙上书请多方备战，提出应该招募兵士，修缮武器，分兵把守各个城门呢、啊、建议重用杨洪、石亨等文武将官分路把守。明景帝朱祁钰是一一采纳。在这一年的10月底，野先真是又回来了，跟瓦剌可汗托的不花是率大军进犯，来势凶猛，很快攻破紫荆关，进逼京城。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主将石亨提出来将军队撤进城里，关闭北京九门，是坚壁清野，那你们在外边没得吃，看这怎么样。于谦坚决反对，敌军气焰嚣张，我军坚壁清野首先等于示弱呀，这一示弱只会助长敌人的气势啊，这一策不可取。于是呢大伙商量来商量去，按照于谦的主张，明军将领分头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迎敌。于谦下令关闭各城城门，自绝后路。这样做

就是为了表示有进无退啊，打不赢想退回来门都没有啊。这叫与京城共存亡，以此鼓励士气啊。他传令将领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丁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见一个杀一个。部署完毕之后，于谦身披铠甲，亲自率领一支人马就驻守在德胜门外，明军上下由此大为振奋，勇气倍增，斗志昂扬，决心与蒙古瓦剌部落的军队拼死战斗，保卫北京啊。很快瓦剌军到达北京城外，驻扎在西直门外，也先挟持着英宗要明朝派人出营，可朝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啊，派人到军中问于谦。于谦一听，今日只知有军旅，其他不敢闻呐、啊。我就知今儿要打仗，别的事儿我不管。明景帝也拒绝派人出营啊。这样一来，也先手里这张王牌，这英宗啊，几乎就没什么分量了。也先率领瓦剌军向京城发动猛烈进攻啊，立即遭到明军奋勇阻击，被挡在德胜门之外。于谦令手下的部将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的空屋里，派数骑战马前去挑战，然后把万余骑瓦剌骑兵诱入到我们的埋伏圈之中。一声炮响，刀子们一声，伏兵四出啊，火器利刃早准备好了，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是大败而逃。也先的弟弟都中炮身亡了。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同样也受到了明军的坚决抗击。城外的老百姓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头瓦块投掷敌人。经过五天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这个时候，各地明朝军队接到朝廷命令，陆续开赴北京城外进行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了20多万呢。也先连连遭败，损失惨重，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派人把这英宗先送回北方。当天晚上，于谦确信明英宗已经离开了，他命令石亨用大炮轰击瓦剌军营啊。此前怎么用大炮啊？那怕伤着自己的皇帝啊。这一来皇帝已经走了，那就都是敌人了，轰吧，杀伤大批瓦剌兵啊。也先也被迫下令是全线撤退啊。于谦派各将领分路追击，乘胜扩大战果，北京保卫战取得辉煌胜利。11月京城解除了戒严，此后于谦又不断加强北京以及边镇的守备，瓦剌军南侵的势头终于被控制住了。这一仗打的最窝心的就是瓦剌部的丞相也先了。也先扣留英宗的目的原本是借此要挟呀，想让景帝对他有所退让，他没想到人家这个新继位的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宗，自己数次南侵除了得点钱以外，这一次北京城外之战是损兵折将，瓦剌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也先一看必须先统治内部，不要被人把自己给推翻了呀，他只能对外跟明朝议和，为了表示议和的诚心，先送回英宗啊。在景泰元年，也就是公元1450年，也先派使臣来到北京，这使者先把这上书给递上来了，请迎回英宗。你看这皇帝被抢走的时候大伙哭是哭，真到往回迎的时候，明景帝朱祁钰好像不老高兴的。朕并非贪求地位，当初是重臣坚持拥立，如今你们又为何如此分纭呢？言外之意，现在又嚷嚷把英宗迎回来，当初谁让我当的皇帝啊？群臣一时无言以对呀。兵部尚书于谦见状从容答道：陛下，天命已定，

0: 怎会有其他的变故啊？皇帝就是您了，但是先君太上皇理当奉迎啊，万一有诈，臣自有办法。如果说蒙古人在其中要做了什么手脚，我自然带兵抵抗。好，景帝放心了，于谦这么一表态，说明自己这皇帝当定了，那就跟蒙古人合议吧。这就开始谈条件了，几经周旋，也先终于同意放归英宗。景泰元年八月初，被瓦剌俘虏并留达一年之久的明英宗朱祁镇终于被放回来了。景帝朱祁钰派大臣一直迎到宣府居庸关一带啊，迎候英宗接回北京。英宗自东华门进北京城，景帝前往迎拜，英宗答拜啊，兄弟二人持手相契，拉着手放声痛哭。随后英宗主动宣布让位给景帝，你是名正言顺的皇帝，那自己呢入居南宫。这土木之变到这儿终于画上了个句号，这皇帝总算回到老家了。这让外人一看，这个结局不是很好吗？弟兄两个人不打不闹，各得其所，实际各有打算。就在这年八月，英宗被瓦剌释放回北京之后，他以太上皇的身份不是住在南宫了吗？那么这位前皇帝的回归对刚刚即位的景帝毕竟是一种威胁呀。朝中很多大臣也认为这景帝是临时皇帝，现在真正的继位人英宗回来了，你就该让位。很多人不敢说，心里有这种想法。景帝朱祁钰也有自己的打算，明景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派人要严加守备南宫，看住太上皇一举一动，对这位英宗要严加监视。另一方面呢，他把太子给废了。太子原先是谁呀？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呢。现在他把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废为夷王，你不能当太子了。言外之意，皇位再传得传给我的儿子了。没多久，他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可是这计划不如变化呀，立完太子第二年，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就病死了。他可是景帝唯一的儿子，大臣们一看，接着上书啊，能不能再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呀？景帝一想，我把我侄子从太子那位置上拉下来的，我再给他恢复，我怎么着了？明景帝不加理会，他自认为年纪尚轻，将来还会有儿子的，我等等再说吧，所以就把立太子这问题搁置起来。朝廷中议论纷纷呐，对景帝的这一做法，很多大臣是十分不满，群臣言谈之间就有所流露。这种不满情绪一旦在朝廷中荡漾开来，那就孕育出了另一场政坛上的阴谋。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聆听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
9: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9: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

0: 故事里的歌。
1: 那一年我才13岁，却亲眼目睹了一场悲剧。冲动的惩罚。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我把那个男生介绍给了那个女生，他俩就开始了恋爱。在农村，18岁的男生和16岁的女生结婚是很正常的，而那个女生年仅14岁，男生也只有16岁。记得柳树吐出嫩芽的时候，空气中弥散着春的香味。我和那个男生到了那个女生的家里，我们三个人打了一会儿牌。女生到里屋取东西的时候，男生也进去了。就在桃花开满了山岗的那个早晨，警笛撕碎了山村的宁静。男生被控告犯了强奸罪。记得那天，乡亲们都出来看了。男生的脸红得就像秋天里的最后一夜枫叶，他只是无助地看着我，浑身颤抖。我望着他单薄的身体消失在警车里，在一片喧哗和警灯的闪烁中，汽车卷起一阵的尘土，呜咽着呼啸着走了。那天我仿佛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考验。我做了什么？我介绍了他和他，而他竟然成了强奸。那天开庭审理的时候，我含泪到了现场。被告席上的他不再迷离，他坚定地说，我没有做过那种事，我只是冲动地吻了他一下，难道吻一下就是强奸？那年16岁的他还不太清楚一个女孩子怀孕的过程，有12个人证明他确实睡了女生。当时女生的父亲找到我，让我指认男生是强奸犯，并要求我说出亲眼目睹了整个的过程。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他俩进去里屋仅仅不过2-3分钟就能那个样子。我记得男生和女生出来的时候，只不过脸都红红的罢了。13岁的我尽管不知道做了那个事会被判刑多久，我还是坚持不做污点证人。女生的父亲是我的远房叔叔，很有钱，他给母亲送来很多钱。母亲说，有12个人指认男生就是那种人，你就顺水推舟吧。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在写好的证词上按上个手印。我没有答应母亲，母亲只好把那些钱退了回去。对于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经济有不富裕的情况下，看着钱溜走不是件好事，所以在家里我遭白眼，到了外面被人们说我是做了这件事的元凶。我很委屈，更加无助。那天早上，邮递员

0: 带着一身露水来到了我家门口。我收到了那个男生的第一封信，信中说他绝对没有做过那件事，作为冲动的惩罚，他只是轻轻地亲了个嘴，也本不应该判10年的。我看到此处泪眼模糊。10年，那是多长的时间？我背起花书包到了那所监狱看望了他，他依然是那么精干，只是瘦了，单薄的身体，还有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我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我从心底为他的遭遇鸣不平。他的信在我的闺房里成了小山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开始不高兴起来，乡亲们用别样的目光，异样的神情对我，我感到了芒刺在背。人们小声的讨论让我感到了羞耻，他们两个人怎么会扯到一块儿去呢？那个女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男生的案子经过了几次反复，最终没能浮出水面，他终于被劳改场换上了衣服。男生的父亲不能接受独生子的遭遇，来回奔波。曾经有一天，他哭着求我，
1: 我给你跪下了，你就帮帮俺家的孩子吧，他今年才16岁，还很年轻啊。
0: 他父亲在我面前跪下，我的泪水突然的崩溃了，我的双腿软了，我终于趴在男生的父亲怀里大声的痛哭起来。铁证如山，伟大的父亲救不了自己的儿子。男生的父亲曾经多次去过女生的家里，而后被女生的父亲赶出去了。我曾试图说服女生，让她澄清事实真相，女生对着我只是哭。男生坚持了10年的申诉，女生始终没有回信，也没有回音。由于他被那个过，只好远远地嫁在了异乡。男生的父亲没有坚持到孩子的出狱，我去监狱把男生接了出来，他对着父亲的墓碑哭得像一个疯子，单薄的双肩耸动得像暴雨里的树枝。我对他说，我要嫁给他，他坚定地说，我必须以一个清白的人把你娶回家。我俩开始上诉取证，过程并不复杂，只是女生说一个他俩没有那个过，男生说他有一封信，是女生在他快要结束监狱生涯的最后一个冬日的早上亲手交给他的。那封信说了很多对不起的话，女生说她当时年龄小，没法左右事态的发展，她怕说出来真相，自己和母亲被人杀害。男生的案子让法官震惊，中国法治社会，一个坐了10年监狱的人要清白，这肯定是冤枉了，错了就要改过来，必须改过来。法官的介入，案子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我和男生顺利地结了婚。记得在春花浪漫的山岗，他流着泪向父亲的黄土地哭诉：“爹呀，孩儿终于洗脱了冤情，现在正在申请国家赔偿。那个畜生就是女生的继父，已经被刑拘了。”山上回荡着他的哭诉，还有我充满未来的目光，日子在不经意间铺开了错误的惩罚，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把10年过去了，尽管这是一个冲动的惩罚。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在社交场合，酒是少不了的道具。玩这种道具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女人凡是能主动举起酒杯向男人发起进攻的，一般酒量大得惊人。一个商场的女子在和客户洽谈某个项目时，为了把这个项目拿到手，她杯中的酒满了又空，空了又满，她不停地扬起娇嫩的脖子一饮而尽，嘴里的豪言壮语更是把对方逼到墙角。这时平素喜欢逼女人喝酒的男人大多内心疾呼，糟糕，今天肯定得栽了。而就在这时，女人旁边的一个男人一伸手就把女人那即将递到嘴边的红酒给夺了下来，一仰脖倒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微笑地对女人说，对不起，我不喜欢女人喝酒，还是谈生意吧。一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让女人心里一酸。女人突然觉得想扑进男人的怀里大哭一场。那个男人并不是女人的朋友，也不是女人的同事，而是对方阵营里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是那个经理的朋友。那天恰巧没事儿，就被他拉来了。男人并不喜欢商场的气氛，也就没有太多的束缚，所以就很随意地破坏掉了一场刀光剑影的搏杀。男人的特殊身份让他的行为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率性，他的神态显示出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应该做的事情。那之后他又陷入了沉思之中，仿佛眼前的一切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位经理显然和这位朋友很铁，他很大度地容忍了朋友的这种率性的行为，顺势说，好吧，咱们谈正事儿吧。整个谈判过程是怎样的，最后的结果如何，这个女人都不记得了。她只知道自己深深地把这个男人烙在了心里，因为他在商场拼杀这么多年，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男人，有的精明，有的诡诈，有的粗俗，有的高雅。这些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逼女人喝酒。看到女人喝醉，醉得东倒西歪，脸颊绯红，又唱又跳，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生意场上的男人大多这样，所以他早就把自己也当成了男人，不甘示弱地和他们推杯换盏，用自己的娇长嫩味抵挡着那一次又一次凌厉的攻势。在这种攻与守的战斗中，女人的一腔似水柔情早已坚硬如冰，宁可醉死沙场也绝不能让人看扁，这就是女人的信条。而此时突然遇到一个局外人，轻易地就化解了他的招式，那么随意，那么轻巧，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女人心如坚硬的冰雕，在阳光下渐融成水。后来女人听说那个男人

步去了西藏。他是一个摄影师，他想拍出一些令人感动的片子。于是有一天，他突然向经理辞职，在经理瞪得像灯泡一样的眼睛的注视下，女人一字一句地说：“我要去西藏，找一个人。”经理觉得他疯了，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下，当天下午，他就登上了飞往拉萨的班机。当女人躺在拉萨的土地上，仰脸望着头上的蓝天，望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美丽云彩时，他觉出了自己的心在跳。他是鲜活的，有生命的，心中的那座冰雕又一次渐融成水。那个男人，女人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多年后，女人嫁给了一个人，只因为那个人竟然也神奇地说出了那句让她一辈子都不能忘的话：“对不起，我不喜欢女人喝酒。”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5: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聆听是一种生活，
7: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6: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8: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6: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9: 故事里的歌。没有大起大落，简单而平实，朴实的背后泛起折折余晖。女人追求的幸福天堂是浪漫的，在戈壁沙漠中满眼都是苍凉，军营中的生活更是枯燥无味，想坚守一份感情甚是难题。一枚杏子不是什么奇珍异果，却透露出一颗真诚而柔软的心。谁言军中不柔情，不去祈求得失，至少多年以后，这根杏核项链纠缠百结的故事将会是一段佳话，绵延不断。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女人第一次来戈壁滩是在几年前，临行同事和姐妹们好奇夹杂着祝福，
3: 多带点军营的照片，我们没机会去哦。别忘记带有特色的礼物，幸福让我们蹭一点味喽。
2: 也有说，
4: 考察一下，不理想立刻回头，别感情用事，那是一生的苦与乐啊。
2: 女人兴奋地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大漠，那是她的向往啊。因文学作品唯美的描述，她对西域风情早就心驰神往了。

0: 西北某小城的火车站，小站只有两分钟的停车时间，很多列车都取消了这个站口。一个年轻军官神色复杂地孤立在安全线内，忐忑焦灼混杂着欢喜。终于一列长龙鸣叫着停下来做短暂的喘息。
1: 嗨，这里，还不来帮我拎东西哦？
0: 一纤细的女子跳下车，冲犹豫不前的年轻军官挥手，爽朗毕现。年轻军官立时抛开纠结的心思，憨厚地跑向女子。在通往戈壁滩的班车上，好奇地欣赏沿途景致的女人全然没有感觉到男人的忐忑不安。这是金同学介绍的第四个女友了，每个交往电话与信里都一往情深，可一来到这戈壁孤岛都借口不一地离开，失去音讯。前车之鉴，昨日之伤，令年轻军官都不敢再妄投热情。这次会不会是个意外？回想站台上女子毫无芥蒂宛若佳人的招呼，男人心里泛起一缕憧憬，或许这个清纯的女人真的会爱上这里，愿意留下来。终点站是小号的一排旧漏的平房，站在杂草丛生的所谓的临时来队的家属房前，女人才恍然回到生活中来。她微微地皱起了眉。此后的几天，女人时而被新鲜感支撑着，幸福地与男人流连在戈壁滩的空旷中，时而因为生活的不方便而苦闷。再以后，女人的笑容明显的少了，心事多了。她想，这个暑假那些姐妹又该在哪里享受丰富多彩的假日生活了？想父母，想都市的喧嚣，甚至想菜市场那些水灵灵的菜和新新鲜鲜的水果。哦，算来来了半个月只吃过一次水果，那些最普通不过的东西在这里竟然身价飙升成难得一见的珍品。当男人上班时，女人只能一个人在戈壁滩上瞎转。天再蓝的清澈也看够了，大漠的辽阔映衬出的只有荒凉和孤单。那种寂静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生的气息。于是女人开始了沉默，然后有了烦躁，有了想走的念头。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每次女人发牢骚嚷着要走时，男人只是呵呵的憨笑，笑毕就是沉默，女人便无

0: 理由发泄心中的郁闷。对于男人，她也实在有些不舍。那天晚上，男人上指挥所了，女人漫无目的地在营区的小路上走着。刚立秋的八月，夜空繁星点点，草丛里居然开始有了虫的呢哝，时而掠过的风也稍微有了些凉意。女人孤单地走着，心里在做着最后的决定。走，留，留，走。女人思索得很疲惫，最后铁定下心。我只是个凡俗的女子，要的东西也很普通，很实际，而这里实在是需要精神境界很高的男男女女，我做不到。女人拿定主意，沿原路返回宿舍，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不能犹豫，明天就走，否则在男人的沉默中，心一软，又会改变决定。夜很深了，男人急匆匆的脚步声穿过走廊，然后砰一声就推开门，气喘吁吁地搬过女人的肩，兴奋地问：你猜我带什么给你？女人淡漠地看着男人，男人抓着女人的手，一起伸到自己的军装口袋。你摸，摸到没？是什么？呵呵。女人触到的是一枚圆圆的鸡蛋大小的水果。男人掏出那枚水果，小心翼翼地捧到女人面前。是一枚杏子，黄里透着红，依稀可见当初的娇艳诱人，只是此刻已明显的不新鲜，属于次品了。女人并不惊喜，出于礼貌淡淡地问：哪来的这宝贝？
1: 一个战友休假回来带的，只是路远坏了不少，挑出了几个，我们在休息室的人刚好一人一个，他们都吃了，我找了个借口溜出门装在口袋里了。他们说挺好吃的，我说就是哦，酸酸甜甜的，其实都快两年没见到杏子了，快尝尝好吃不？
0: 女人捧着这枚杏仔细地端详着，然后抬放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一脸的憨笑，一脸的幸福，一脸的期待，浑然不觉一种伤害即将面临。就在那一瞬间，女人感觉到某种东西哗的一下奔流出来，隐隐的痛，隐隐的内疚，隐隐的怜惜，隐隐的爱啊。亲爱的，作为一个大男人，在分吃一枚杏子时都想到了带给女人，如此的男人怎生放得下，又怎么忍心去伤害呢？自己待了几天就要逃离，那么他呢？他又是如何忍受着日复一日的寂寞？如何在这物质稀缺的地方挨着十月？如何把一腔青春的豪情化作沉默？女人突然理解了男人，理解是因为爱，还是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爱，这已不重要了，只是理解后的那种心疼，让女人捧着那枚杏子，泪水扑簌簌地淌了下来。男人慌了神，笨手笨脚地拍打着女人的背：不哭不哭，有机会回内地给你买最新鲜的吃，不想吃就扔掉吧。说着，男人就去拿女人手中的杏。女人闪开嗔怪说：傻瓜。然后就破涕而笑了。 男人一头雾水的又呵呵笑几声。那枚杏子最后让男人和女人分吃了，他一口，他一口。他看着他认真品咂的样子，心里又莫名的酸楚一回。第二天，男人上班走了，女人把悄悄收起来的杏核拿出来，找来一根小钉，小心地在杏核柄上凿了一个小细的眼。第二天，男人上班走了，女人把悄悄收起来的杏核拿出来，找来一根小钉，小心地在杏核柄凿了一个细小的眼儿，然后用一根红丝线穿上。如此，女人就多了一条杏核项链。她没告诉男人，只是将其收进了旅行箱。她知道，即使告诉男人，男人也只会呵呵地笑。女人心思，她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假满，女人返回，她没有任何礼物带给姐妹和同事。她只讲了大漠的辽阔，苍穹的旷远。他不想让荒凉破坏了他们的憧憬。最后，他讲了关于一枚杏核项链的故事。这根项链在姐妹们的手中一一传看过，姐妹们有理解的，有不理解的。女人不做任何解释，她很幸福地将这根杏核项链收起来说，这是我一生的至宝，等将来有了孩子，孩子长大了，我会给他讲关于这根项链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国风流行，在古韵旋律里赏诗词之美，品东方浪漫。一曲古风，一抹古韵，藏着千年的诗词浪漫，藏着东方的温柔风骨。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墨，以韵为笔，在国风旋律里梦回千年，邂逅诗意。赤伶由嗨塔演唱，是近年爆火的国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细腔惊艳，歌词唱尽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戏腔与流行融合，古韵悠长，深情悲壮，尽显东方风骨。

《踏山河》由释七舒奈演唱，大气豪迈国风歌曲，旋律激昂磅礴，唱腔洒脱有力，歌词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踏山河，赴风波，一生坦荡，不惧坎坷，唱尽江湖闯荡、少年追梦的热血与豪迈，古韵大气，热血澎湃。

0: 继续啊。
1: 浮生词由银铃演唱，温柔诗意国风歌曲，旋律清雅婉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如诗如画。秋风吹落辞青叶，岁岁年年念君不歇，把古风里的思念、离别与牵挂娓娓道来，古韵温柔，意境悠远。

0: 尤京由海伦演唱，市井古风流行歌曲，旋律轻快悠扬，唱腔温柔叙事，歌词描绘古都盛景与心事。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把古城烟火、人间温柔、心底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新，治愈温暖。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嘿，小生我。

广寒宫由吴碧霞演唱，是一首唯美仙气的国风歌曲，旋律空灵婉转，唱腔清甜仙气，歌词写尽月宫清冷与相思，广寒清辉之中，月影瑶光似梦，桂花醉印霓虹，仙气飘飘，古韵唯美，仿佛置身月宫，邂逅千年相思。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国风流行歌曲的美好在于它古韵悠扬，诗意绵长，把千年东方美韵融入现代旋律里。有人说，国风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是诗词的回响，是东方的温柔。它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沧桑。无论是赤岭里的家国真情，踏山河里的江湖热血，还是广寒宫里的唯美仙气，每一首国风流行都是一幅画卷，一段故事，一种东方浪漫。在快节奏的现代，我们常常忽略传统文化的美，而国风流行恰好让我们重拾古韵，感受诗词之美，东方之韵。愿这些国风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邂逅诗意，治愈心灵。

南雀由平生不闻演唱，戏腔古风歌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戏腔动人，歌词写尽爱而不得，遗憾难却。带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戏腔与流行交融，古韵深情，凄美动人。

春山雪由等什么君演唱，清冷国风，旋律清雅婉转，唱腔清冷治愈，歌词意境悠远，春山雪落满肩，一念相思一念远，把古风里的清冷思念与怅然融入旋律，古韵清冷，温柔治愈。

燕无歇由蒋雪儿演唱，飒爽古风流行歌曲，旋律动感婉转，唱腔洒脱有力，歌词写尽爱恨洒脱，江湖坦荡。燕无歇，心无悔，爱恨情仇一笑而过，古韵飒爽，节奏抓耳，尽显东方女子的洒脱风骨。

折风渡夜由泽国同学演唱，温柔古风抒情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唱腔深情温柔，歌词诗意浪漫。我折一缕清风渡落雪的夜，深白脚印徘徊谁家房檐，把古风里的浪漫、思念与温柔娓娓道来，古韵治愈，温柔入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流行的世界有戏腔婉转，有江湖豪迈，有唯美仙气，有岁月温柔。无论你偏爱诗意浪漫、江湖热血，还是清冷治愈，愿这些古韵旋律带你梦回千年，邂逅东方浪漫。愿你在国风里感受诗词之美，愿你历经世事依旧心怀诗意，愿你在古韵旋律里治愈心灵，收获温柔与美好。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倒腾来又倒腾去，崔成秀没错，杨锁修没错，陈二义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都是东林党搞的。哎，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但最有水平的还是崇祯。面对陈二义的奏疏，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把球踢到了天上。大臣之间的问题先帝已经搞清楚了，我刚上台，这些事情不太清楚，也不打算深究，你们呐不许多事。结果非常圆满，崔成秀同志洗清了嫌疑，杨锁修和陈二义虽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完美落幕，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云南道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崔成秀贪权弄私，十恶不赦。在这封文书中，杨维元表现出了极强的正义感，他愤怒地质问阉党，谴责了崔成秀的恶行。杨维元是阉党，说起来大家的智商都不低，杨所修的创意不但属于他，也属于无数无耻的阉党同仁们。反正干了也没损失，不干白不干，白干谁不干。形势非常明显，崔成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对于立志搞掉阉党的崇祯而言，这是最好的机会。但崇祯呢没有动手，他不但没有动手，还骂着杨维元，说他轻率发言。事实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虽然他明知现在解决崔成秀不但轻而易举，而且还能有效地打击阉党，但他就是不动手，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在杨维元的这封奏书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快呀，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几天后，杨维元再次上书弹劾崔成秀，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皇帝都发话了依然豁出去硬干，行动极其反常，而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书里。在这封奏书里，他不但攻击崔成秀，还捧了一个人，魏忠贤。按照他的说法，长期以来呀，崔成秀没给魏忠贤帮忙，竟添乱，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崇祯的判断很正确，在杨维元的背后是魏忠贤的身影。从杨所修的事情中，魏忠贤得到了启示，全身而退绝无可能，要想平安过关必须给崇祯一个交代，所以他指使杨维元上书把责任推给崔成秀。虽然一直以来崔成秀都帮了很多忙，还是他的干儿子，没办法，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儿子你就算了吧。但崇祯是不会上当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目标只有一个，不需要俘虏，也不接受投降。真正的机会到来了，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承元上书弹劾崔成秀以及魏忠贤，崇祯决定开始行动。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叫陆承元的人并不是阉党分子，此人职位很小，但名气很大，具体表现为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阉党上台不理阉党，是公认的混不吝，软硬都不吃，他的人家动手就是真要玩命了。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崇祯呢照例批评，崔成秀照例提出辞职，但这一次崇祯批了，勒令崔成秀立即滚蛋回家。崔成秀哭了，这下终于完蛋了。魏忠贤笑了，这下终于过关了，丢了个儿子保住了命，这笔交易相当划算。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主事钱元阙上书痛斥崔成秀
说崔成秀既然还能在朝廷混这么久，就是因为魏忠贤。然后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就是因为皇帝。不知这前主事啊是否过于激动，竟然还捎带了上皇帝。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皇帝竟然全无反应。10月25日，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再次弹劾魏忠贤。在这封奏书里，他痛责魏忠贤，为表达自己的愤怒，还用上了排比句。魏忠贤终于明白自己上当，然而为时已晚。说到底呀，还是读书太少。魏文盲呢，并不清楚，朝廷斗争从来只是单向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启皇帝死的那天，他的人生就剩下一个选择，谋逆。他曾胜券在握，只要趁崇祯立足未稳，及早动手，一切将尽在掌握。然而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自己将继承兄长遗愿，重用他，信任他。太阳照常升起，于是他相信了，所以他完蛋了。现在反击已不可能，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阉党就此土崩瓦解，他的党羽纷纷辞职，干儿子干孙子跟他划清界限，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骤雨，魏忠贤决定使出自己最后一招。当年他曾用过这一招，效果很好。这招的名字叫做哭。在崇祯面前，魏忠贤嚎啕大哭，失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崇祯开始还安慰几句，等魏公公哭到悲凉处，只是不断叹气。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魏公公收起眼泪撤了。哭，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当年严嵩就凭这一招哭倒了夏言，最后将其办停。他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杨涟。魏公公相信呢，凭借自己的声情并茂的表演，一定能够感动崇祯。崇祯确实很感动，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种程度，都60的人了，几乎毫无廉耻，眼泪鼻涕说下就下，不要脸，哎呦，真不要脸啊。到现在朝廷内外，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了，但他就不动手，他还在等一样东西。其实朝廷斗争啊，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拿砖头硬干是没办法的，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不是不行的，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在开打之前要先放风声，讲明老子是哪帮哪派，要修理谁，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死磕，才能动手。崇祯放出了风声，他在等待群臣的响应，可是群臣不响应。截止10月底，敢公开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只有2-3个。这一事实说明啊，经过魏公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大多数的人已经没种了。没办法，这年头混饭吃不易，等形势明朗点，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然而崇祯终究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10月25日，一位国子监的学生对他的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虎狼在前，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我虽一介平民，愿与之决死，虽死无憾。第二天，国子监监生钱嘉旨上书弹劾魏忠贤10大罪。钱嘉旨虽然只是学生，但文笔相当不错，
内容极狠，态度极硬，把魏忠贤骂得狗血淋头，引起极大反响。魏忠贤得到消息十分惊慌，立即进宫面见崇祯。遗憾呢，他没有玩出新意，还是老一套，进去就哭，哭得痛不欲生，感觉差不多了，就收起了神弓，准备回家。就在此时，崇祯叫住了他，等一等。他找了一个太监，交给他一份文书，说道，读。就这样，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痛苦地抬起头，却只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那一刻，他的威望、自信以及抵抗的决心终于彻底崩溃。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一切。魏忠贤去找的人叫做徐英元。徐英元的身份是太监，不同的是，十几年前他就是崇祯的太监，事到如今呢，只能求他了。徐英元是很够意思的，他客气地接待了魏忠贤，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立即辞职退休回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魏忠贤思前想后认了，立即回家找人写辞职信。当然，临走前呢，他没有忘记感谢徐英元对他的帮助。徐英元之所以帮助魏忠贤，是想让他死得更快。和魏忠贤一样，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一直以来，崇祯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死亡，毕竟阉党根基太深，这样最省事儿。在徐英元的帮助下，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了。这次他很真诚。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一代巨奸就此落马。落马的那天，魏忠贤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样认为。应该说，魏忠贤的生活是很不错，混了这么多年，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了。特别是他家的房子，啊，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二环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你要如果现在去看啊，那真是园林假山，深宅大院，上千平米，相当气派。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角落，最多也就是六分之一。从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好歹有个流经指标。但这个指标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天了。天启七年11月1日，崇祯下令，魏忠贤劳苦功高，另有重任，即日出发去凤阳勘坟。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但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崇祯是想干掉魏忠贤的，但无论如何，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奸，前任刚死两个月就干掉他，实在不好意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他的决定。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反对他的决定，而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或许是收了钱，或许是说了情，反正徐英元是站了出来，公然为魏忠贤辩护，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崇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奴才敢与奸臣相通，打一百棍法南京。太监不是人呐。顺便说一句啊，在这个明代呢，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灭户，而在清代，
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这件事情让崇祯意识到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而下一件事使他明白啊，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确定无法挽回，魏公公准备上路了，足足准备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他只干了一件事，打包。既然荣华与我如浮云，那就只有富贵吧。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清除四十大车，然后光荣上路，前呼后拥，随行的还有1000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

0: 边给齐王打报告，要官要钱贪得无厌。有人问他，他说呀，我军权在手，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此后呢，这一招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使用。魏忠贤用这招，说明他虽不识字，却还懂得历史吧。可惜呀，是略懂。魏公公的用意是自己已经无权无势，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俺不争了，打算好好过日子。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呢，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王翦的招数能够奏效，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我只要钱要官，帮你打江山，绝不动你的权。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无权无官，凭什么签合同？所以崇祯很愤怒，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他的钱还有他的命。魏忠贤呢，倒没有这个觉悟，他依然得意洋洋地出发了。但聪明人还是有的，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就曾对他说，
1: 低调低调啊，低调点好。
0: 魏忠贤回答，
2: 嗯，
0: 若要杀我，何须今日？今日之前还无需杀你。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呢，崇祯传令兵部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天呢是11月6日，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几天来，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他的亲信包括吴虎、武彪纷纷落马，老朋友王体前退了，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盈元也被发配去守灵，翻身一无指望啊。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威严的9900岁大人当场就昏了过去。追上来，然后呢？逮捕、入狱、定罪、斩首，还是挨剐？天色已晚，无论如何先找个地方住吧，活过今天再说。魏忠贤进入了眼前这座小县城，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阜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上千人一拥而入，挤满了所有的客店。当然，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为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虽然天气很冷，但这无关紧要，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所谓最好的客店，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11月的天气非常的冷，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发出凄冷的呼啸声。在黑暗的寒冷中，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不可一世的9900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回忆着过往的一切。
3: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9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4: 姑娘，买2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5: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6: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森森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哦，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5: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6: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6: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6: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7: 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2: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3: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2: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4: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续厅。接下来
2: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5: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2: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了解从哪里来， 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7: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2: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8: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6: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9: 伟大征程。
1: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9: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厅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4: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 河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河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河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5: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河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6: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8: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6: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9: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

0: 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0: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前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7: 50了，
6: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7: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7: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7: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9: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
4: 嗯，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嗯，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晋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啊，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全方式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点半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4: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池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6: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河池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河池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河池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 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型、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短用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陈小鹏。
5: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4: 嗯，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7: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40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30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注意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30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即停即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4: 嗯，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7: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全员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即停即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4: 嗯，好的，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南风起，布垄黄，
9: 30对儿，有60只脚呗，地还非常大，饱满。
8: 天愁熟，骨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身子热。
11: 900多万亩全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 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4: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12: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3: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带刺小麦、1行1杆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

0: 四十，甚至于绝数。
1: 小麦调休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休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调休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调休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调休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调休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了，
3: 这个有50了。
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休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休病的罪魁祸首调休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休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0: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休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所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休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休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休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0: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休病的防治。小麦调休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0: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1: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

0: 更久远的目标。
1: 咖啡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玉州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4: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3: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年刚满十八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6: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要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5: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6: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5: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他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7: 那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5: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6: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5: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7: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5: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8: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4: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 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3: 嗯，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0: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2: 我是主持人夏天，
1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
2: 城管执法局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州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汛期形势，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近日，敦化市召开2026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州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水利局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及汛期前准备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市气象局关于2026年汛期气候形势的分析预测报告。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受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市汛期气候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风险显著提升，旱涝交替、旱涝急转可能性大。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深化隐患排查，全面提升防御能力，聚焦流域性洪水、水库杜汛、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五大核心风险，覆盖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所有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严禁代险营汛，要完善应急。

0: 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修订完善各级各类防汛抗旱及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健全预警、校应、行动、核实闭环机制。所有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主汛期前完成至少一次转移避险演练，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转移措施，要强化物资储备、筑牢监测预警防线，全面盘点核查防汛物资，及时补充更新，按前置一线就近调配要求部署到重点区域，检修监测预警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重点区域监测责任落实到人。要压紧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各行业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城防指牵头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工作，水利部门强化江河水库调度和山洪灾害防御，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特别是防汛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防范旱涝急转。
1: 为有效治理餐饮油烟污染突出问题，规范餐饮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餐饮油烟污染治理重点环节，开展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专项检查整治行动，精准施策，从严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蓝天白云。专项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治理、全覆盖排查的工作原则，执法人员结合辖区餐饮业分布特点，重点以烧烤店、火锅店、家常菜馆等油烟排放量较大的经营商户为排查对象，开展拉网式无死角排查，杜绝监管盲区与治理漏洞。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围绕餐饮商户油烟净化设备安装、运行、维护、排放四大核心环节开展精细化核查，重点检查商户是否按经营规模规范安装合规高效的油烟净化设备，设备是否正常启用，与烹饪灶具同步运行，杜绝设备闲置，仔细查阅商户油烟设备定期清洗、维护、保养台账记录，核查台账信息是否完整，清洗频次是否达标，运维记录是否真实规范，督促商户严格落实定期清洗、常态维护、如实登记管理制度，同时现场查看油烟管道排放口设置是否合规，排查是否存在油烟直排、超标排放、管道油污堆积、异味扰民等问题，从源头管控餐饮油烟污染。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
1: 6月5日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公布。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报告称，2025年海港城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 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苏州、深圳、福州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迅猛，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报告还将内河港口城市纳入分析体系。2025年，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9.7%，呈现两带多河多片的空间格局，形成了长江水系引领、珠江水系与京杭航运及淮河水系紧随其后、黑龙江与松辽水系起步发展的梯次分布。重庆、武汉、合肥、无锡、杭州、黄石等地港口经济增长较快。6月2日至5日，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国家级行业协会主办。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
1: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0: 继续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最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
1: 央广网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据了解，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1: 治理刷屏乱象，平台需尽责。
0: 社会观察，央广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故意为盗版影视资源传播提供帮助，以引流为目的的为影视盗版提供便利，未经授权对影视作品进行直接搬运、删减、切条、改编、合集并通过网络传播，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利用电视机顶盒等流媒体智能终端实施侵权盗版等违法行为，规范网络视听领域版权秩序。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网络直播间、电商店铺、文旅景区、校园周边等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解决版权授权链条不畅、权力管理不清等问题。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畅销书、长销书、童书、教材及教辅图书盗版行为，持续打击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平台销售侵权盗版图书、电子图书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的网盘账号密码，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重点查处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非法复制、改编、传播作品，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洗稿、深度伪造、规避监测等侵权违法行为。
1: 人民网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半年前在打分平台发表的真实差评不翼而飞，随着此事关注度的提升，其背后一条删差评服务的灰色产业链也浮出水面。很多人在考虑外出就餐去哪儿吃、逛街购物去哪儿时，习惯到打分平台搜一搜店铺分数高低、评论区风向，成为重要的消费决策参考。正因如此，商家对自身的线上评价格外看重，由此催生出各种刷屏套路。 从以地下交易手段删差评，到雇佣水军批量生产夸夸文案，再到以虚

0: 甲探店编造好评笔记，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刷屏乱象危害不小，对消费者而言，平台打分不真实会影响消费选择；对平台而言，一系列乱象导致评价失真，用户信任逐渐流失，最终影响平台的竞争力。平台唯有守护好评分的公正性，才能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才有机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治理刷屏、删评乱象，平台责无旁贷。消费者在打分平台上选店铺，主流做法是看看几颗星，再刷刷图片和评论。这样的方式高效直观，但也折射出评价维度的单一。高分能刷，差评能删，消费者的行为却不会骗人。平台可借助技术手段，在取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适度展示真实到店行为和复购行为，让用脚投票成为评价体系的有力补充。如今，消费需求日益多元，消费偏好个性化、差异化，特征凸显。有人注重商品质量、菜品味道，有人在意店铺环境、品牌风格。平台不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拓展评分维度，例如将菜单更新频率、品牌创意等纳入评价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店铺特色，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青少年如何远离烟草。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生活百科，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阶段，这一时期的健康选择将深刻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质量。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么青少年究竟该如何远离烟草？远离烟草的第一步是真正认清它的危害。许多青少年开始接触烟草，往往源于对危害认识不足，或存在少吸点没事、我还年轻、不会有什么影响等错误观念。事实上，烟草烟雾中的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质。吸烟会损伤身体几乎所有脏器，显著增加未来罹患多种癌症、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青少年之所以更容易受到烟草的危害，首先是因为身体和大脑仍处于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大脑中与奖励、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决策判断有关的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尼古丁进入人体后会作用于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产生短暂的放松感、兴奋感或满足感。成年人接触尼古丁会成瘾，青少年接触后会更容易形成依赖。一旦依赖形成，就可能会出现不吸烟就烦躁、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并对生活、学习等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另外，青少年对健康风险的判断往往不如成年人全面。很多青少年会觉得，我只是试一下，不会上瘾，别人都在用，我用一次没关系，电子烟不是烟，危害较小。但尼古丁成瘾恰恰就是在这种轻视中发生的。很多长期吸烟者最初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真正想戒烟时才发现，戒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成瘾后仅凭意志力控制吸烟行为会变得十分困难，身体也会因此受到持续损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冷，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3: 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5: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6: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5: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6: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5: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6: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5: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6: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5: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哎呀，
1: 我没说呢，
2: 对不起，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继续。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
0: 哎、
1: 你看这高考，
0: 一下脸红了，
1: 高考闹的，这搭档的家伙。整个思维频率哈，
0: 嗯，
1: 嗖嗖往上窜呢、
0: 啊，嗯，
1: 压制不住。
0: 昨天那个有网友就给我留言说、哎呀，这不是这高考的考生吗？考咋样啊？就是显得我年轻吗？
1: 哎，现在人真会唠嗑，
0: 永远十八。
1: 永远十八。
0: 嗯，但是我看了一下昨天那个高考的那个作文，
1: 嗯
0: 嗯，我发现这个作文好像是有好多的地方，这个就是押题方面押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1: 嗯
0: 嗯，好像又押准了。
1: 谁押准了？
0: 就是我看网上有好多地方嘛、
1: 哦、
0: 啊，好多地方，但是具体是哪儿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据说啊、
1: 嗯、
0: 据说今年的这个语文好像作文还可以，就没有去年的那么难。
1: 据说今年的数学让一众大神都闭嘴了。
0: 据说今年的数学的最后一道题，
1: 嗯，
0: 就会区分。